0: 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自于王鹤野《热铁皮房顶的夏天》。是啊，夏天会落幕，季节也终究会流转，现在已经来到了深秋，但是属于每一个人少年心底的那一份热忱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你说是吗？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来听万妮达 Colorful World。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还有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的野区公园，还有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现在正在运营当中，也在陪大家度过这些欢乐的时光。现在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的厚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特别推出了一系列的超值优惠。梦幻冰雪馆标准成人票每张268元，在哈尔滨参加过音乐节演唱会或者看电影《神探之痕迹》的游客购票就可以享受到每张168元的超值特惠，立省100元。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8项套票，周一到周五购买仅需要39.9元，周六周天购买就可以享受到9.9元的超值特惠，亲子家庭游玩必备。所以有游玩计划的听友赶快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景区官方商城的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或者是同城平台来进行抢购吧。

许茹芸的好听，身边可能我相信啊，对于喜欢听我们广播的朋友们来说，也有好听的声音，对吧？那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如果平时电波前的你在听歌的同时也喜欢唱歌，有好听的声音的话，你是否也期盼着可以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我们可以一起唱出富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在舞台上绽放光芒呢？现在属于我们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了909的爱乐青年合唱团，现在呢我们也在火速的招募当中，特别是现在在十一过后呢，我们的这个合唱团呢也要马上进行筛选啊，抓紧呢也要这个启动我们的排练计划了。所以对于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合唱团的听友，现在也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标注合唱，添加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8545888877。我们招募的团员呢是可以来自于各行各业的，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统统都是可以的。无论日常你是什么样的身份，那在这里呢，只要你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唱歌就可以了。而且和传统的演唱形式不同，我们合唱呢也是主打一个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的合唱风格，也将呈现出更具有时尚舞台张力的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909的青年爱乐合唱团，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909的爱乐青年合唱团呢是全程公益免费零学费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报名，而且团队还配备了专业的声乐指导，会系统的提升大家的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还会有机会登上城市的舞台，我们一起呢在这个公益晚会啊或者是城市演出当中进行歌唱。所以只要你热爱唱歌，有基础的音准节奏，能够守时排练，心态阳光积极，招募的年龄呢我们是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的还可以适当放宽。所以大家呢想要加入其中，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码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你生活当中的小期待。热爱唱歌的你，欢迎加入到909的爱乐青年合唱团，我们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热爱。报名大家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码，标注合唱就可以了，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

Twice without a song， 无声之上，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一首全新单曲。是啊，所有的成长其实未必都需要鲜华，很多的坚持都是发生在无人看见的地方，于无声之中也可以向上生长。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苏慧伦的《恋恋真言》。

听无印良品的歌，总觉得他们最难得的其实就是干净，声音干净，演唱的歌曲带给我们的本质也是非常的干净，没有复杂的修饰。一句难道注定这就是我们要走的路，可能一下子也把我们拉回到了听他们的年少时光。继续带来的这首歌，来听孙燕姿《比较幸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

0: 金、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自于阿杜的这首 Andy 也是告诉我们不要忘记心中的那样的一片海， Andy 就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啦，有更多的好消息要和大家一同来分享。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对于电波前喜欢唱歌热爱唱歌的你，那现在是否也期盼着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我们可以一起唱出富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在舞台上绽放光芒呢？而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现在也在全程的招募当中。所以如果平时喜欢听歌的你也喜欢哼唱两句的话，现在欢迎大家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爱乐合唱团。报名大家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码是18545888877 18545888877，标注合唱，微信号码是18545888877。我们招募的团员呢是可以来自于各行各业的，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啊、医生啊等等等等。无论你日常是什么样的身份，那只要在我们的合唱团，大家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唱歌就可以了。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的合唱团呢也主打一个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的合唱风格，也将给大家呈现出更加时尚、更具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是18545888877 18545888877。我们的爱乐合唱团呢是全程公益免费，零学费，团队呢还会配备专业的声乐导师，会系统的提升大家的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都有机会登上城市的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的舞台。所以只要你热爱唱歌，有基础的音准节奏，能够到时候守时的参与排练，心态阳光积极，都是可以来报名的。招募的年龄呢是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的我们都可以适当放宽。大家记好这个合唱团的报名的微信是18545888877 18545888877，以歌为友，以声相聚，期待着每周的合唱排练会成为你生活当中的小期待。热爱唱歌的你，欢迎加入到909的爱乐青年合唱团，让我们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热爱。报名合唱团，大家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是18545888877 18545888877 18545888877。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

蔡琴的这首《歌声与微笑》好像一下子把我们带回到了童年的时光。那目前呢，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小冰花艺术团现在也在招募团员，首期的招募呢也开放了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所以欢迎热爱唱歌、喜欢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都可以报名加入。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广电级专业的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高清演播室，还有专业高清的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的训练教室，孩子可以在真实的电视场景当中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有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的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还有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执教，专业的导师可以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优势三，海量官方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的活动会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的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践材料，为孩子的综评添彩。优势四，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的拍摄，学员的节目可以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的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的学员还可以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的小演员梦想。所以想克服胆怯、紧张，想丰富舞台的表现力，阅读、表达、提升，还有锻炼团队协作，宝贝们可以来哈尔滨小冰花艺术团，城投热线是87996000 87996000，或者是87996111 87996111。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3: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址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揭露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于阿牛的这首《天天天天说爱你》，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对于电波前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歌的朋友们，你也喜欢唱歌的话，那是否也期盼着可以遇见一群同频热爱音乐的伙伴，我们一起唱出富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在舞台上绽放光芒呢？而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现在也在火热的招募当中，所以大家如果喜欢唱歌的话，大家呢都可以加入到这样的一个合唱团当中，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就可以了，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标注合唱。我们招募的团员可以来自于各行各业，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都是可以的。无论日常是什么身份，在这里只要忠于热爱，纯粹的喜欢享受唱歌就可以了。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的合唱主打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合唱风格，也将呈现出更加时尚、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所以想要加入到合唱团当中，大家记好这个微信号码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标注合唱来进行添加，微信是185-4588-8877。909青年爱乐合唱团呢，全程是公益免费的零学费，而且团队还配备了专业的声乐指导，会系统的提升大家的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都有机会登上城市的汇演，包括还有公益晚会等等真实的舞台。所以只要你热爱唱歌，有基础的音准节奏，能够守时参与排练，有心态积极的这种啊，这样的一个心态都是可以来报名的。招募的年龄是20到45周岁，如果条件出众的话，都可以适当放宽。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成为生活当中的小期待。热爱唱歌的你，也欢迎加入到909的爱乐青年合唱团，让我们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热爱。报名大家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码：185-4588-887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

0: 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揭露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2: 城府华章。

9零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小冰花艺术团现在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呢，会开放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在这儿也欢迎热爱唱歌、喜欢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可以报名来参加。有四大的核心优势，会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广电级的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高清演播室，还有专业高清的播出机房，会直接作为日常训练的教室，孩子可以在真实的电视场景当中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有一线的播音专家会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的新闻主播，还有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进行执教，专业的导师可以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优势三，海量官方的大型晚会演出的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的活动会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的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践材料，为孩子的综评添彩。优势四，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的拍摄，优秀的节目还可以在哈广电的各广播电视、新媒体的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的学员还可以推荐参与到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还有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的小演员梦想。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大家记好，8799-6000，8799-6000，或者是8799-6111，8799-611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热爱唱歌的你，是否也期盼着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可以一同唱出富有感染力的和声呢？我们可以一起站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现在在全城火热的招募当中。我们招募的团员呢，可以来自于各行各业，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统统都是可以的。无论你日常是什么样的身份，在这里只要你忠于热爱，纯粹的喜欢享受唱歌，都可以来报名。大家呢，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标注合唱，微信是18545888877。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的合唱团呢，主打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合唱风格，也会呈现出更加时尚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909爱乐青年合唱团是全程公益免费的，零学费，但是呢，我们会给大家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会系统的提升大家的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都有机会登上城市的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的舞台。所以只要你热爱唱歌，有基础的音准节奏，能够守时参与排练，心态阳光积极，都可以来报名。招募的年龄是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的年龄都可以适当放宽。大家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你生活当中的小期待。热爱唱歌的你，也欢迎加入到909的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热爱。大家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18545888877，18545888877，标注合唱，微信是1854588887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

0: 城府华章。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年少的时候，我们总是期盼着童话般的爱情，可是长大之后才懂，很多故事没有烟花和白马。就像刚刚何洁唱到的这首歌《坏童话》。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今天午间的音乐相伴也要暂时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那节目的尾声呢，还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个好消息。对于经常听我们909的听友来说呢，大家可能不光是爱听歌，也愿意唱歌，所以热爱唱歌的你是否也期盼着可以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我们可以一起唱出富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在舞台上绽放光芒呢？而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现在也在全城火热招募当中。我们招募的团员呢，可以来自于各行各业，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等等都是可以的。无论日常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但是在这里呢，只要你忠于热爱，纯粹的喜欢享受唱歌就可以了。大家呢，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合唱团章当中，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标注合唱，微信是18545888877。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合唱团呢主打的是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的合唱风格，也将呈现出更加时尚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而且呢，整个的我们的合唱团呢也是全程公益免费的，是零学费，大家可以放心来报名，还配备了专业的声乐指导，系统的会提升您的合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还有机会登上城市的汇演，包括公益晚会的真实舞台。所以只要你热爱唱歌，有基础的音准节奏，能够守时参与排练，心态阳光积极，都是可以来报名的。招募的年龄呢是20到45周岁都是可以的，条件出众的年龄可以适当的放宽。大家记好，我们的合唱团的报名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标注合唱。以歌为友，以声相聚，也让每周的排练演唱会成为你生活当中的小期待。热爱唱歌的你，欢迎加入到909的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热爱。大家想报名合唱团，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标注合唱，微信是18545888877。好了，稍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你好，我是许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砍车，跟专家聊车，徐峰砍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哎，你看今天吧，也是秋天啊，天也没算晴，但瞅着今儿天比昨天稍微得劲儿点，你没发现吗？
6: 尤其坐在直播间，
5: 就每天啊，一来直播间，其实我高哥心情都好啊。就是位置吧，高哥呢，其实可能对于我高哥的要求来讲，略微欠妥一点点啊。
7: 我这十块钱买个座还不干，
5: 卧
7: 铺加钱还
5: 得。卧铺你十块能加上够吗？开玩笑，哪年的黄历了这是？
7: 你坐中间，我让你躺着。给你买个
8: 头放哪儿啊？
5: 头冲哪头？
8: 啊，放桌上，我以为放腿上
5: 呢。那十块钱不行了。得后边添几个零。
9: 我跟你讲，我不来，部分人都得抑郁。
5: 哎，高哥，我跟你说，不光你，就是不是有的人，是连听友在咱屋里的所有人，你不来，大家伙心情真的受影响。你记得前阵你跑马拉松，你没来
9: 啊？
5: 哎呀，那家伙那心情老不得劲儿了。那个，不管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二车买卖、置换、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啊，任何关联车辆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方式有两个啊。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正在直播，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909徐峰砍车啊，909徐峰砍车，搜这个啊。另外一个是微信的公众号，参与方式呢是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找风情，山峰的峰，擎天柱的晴，不是风情啊，山峰的峰，擎天柱的晴，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这个能发语音啊，因为我能转化，但是您发音要标准一点，否则的话呢，这个过来。

0: 对，你
1: 啊，包月不是不现实啊，
2: 不是，
3: 是可以
1: 包
3: 月，我们是盲出。
1: 那我不看点，我就是如果我超了，
0: 那也一时半也差仨多俩小没事儿
1: 啊。
0: 啊，
1: 这事儿你真没宣讲明白，可能是啊。大家好啊，起亚的陈雪啊，大家那个如果想买起亚的话呢，可以到机场路12号我们老东家过来看一看啊，地址永远都不变，我们这个院儿绝对是个福院啊。大家如果想买4-5万块钱、5-6万块钱的车呢，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起亚一跑，一跑现在福利特别大，一口价55900，能拿到各种的补贴，补贴完之后呢，补到48000块钱新车就能拿到手啊。然后呢，如果你6-7万块钱预算呢，也可以考虑这一口价的这个起亚 K3，一个轿车，纯燃油的，空间呢非常大，2.76米的一个轴距。如果你要想买，到我的这个店里来，给我打电话18603610345，陈雪随时在店里啊，18603610345，掐不好点。
0: 如果说我拿这个起亚呀，去置换风云，能给我做个同品置换吗？
1: 啊，那不行，从其他方面找吧，厂家肯定是不认可。但是咱从集团方面找，
0: 对吧？我就说，是不是得多少得意思意思，是不是啊？
1: 对，咱起亚都是，我有好多起亚以前我的客户，就是我那时候12年到18年之内买起亚的客户，然后来找我买风云，也有 i35以及伊兰特过来找我买风云，因为现在大家都换这个新能源的车，这个趋势还是往这方面发展的，都有照顾啊。
0: 那个提新车。
2: 踏山河，
0: 嗯，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小蝌蚪找妈妈中掌管汽车的神，我高哥他来了。
2: 今天鸡汤不能忘说，是吧？
0: 哎，上次忘鸡汤罚你没有？
2: 没罚。
0: 那你看看，
3: 一次警
0: 告，
2: 就是鸡汤不说，掐时不能开始
0: 啊。对，
2: 双向奔赴的成交才是最治愈的双向温暖。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最近呢，我们50星光 L 呢是一款热销的车型。这个内饰，如果你要看，你要不看标，看这个做工和用料，不像10多万的车，20万、30万的车呢，看上去呢都差不多。从空间来讲，配置呢也是很丰富的。这个车呢，现在厂方也给出一定的优惠政策了，包括贷款免息。固定额度是8万，还有各种补贴，包括车价呢，现在多少呢也有一些优惠了。想买呢打电话3-8-1-9-4-8。
0: 多少秒？
4: 37秒。
3: 1块钱。
2: 行，
5: 真是你雪妹子了，相当照顾你了。
4: 来莹莹你
5: 啊，我开始了啊。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如果说大家想买一个几万块钱到30万左右的一个预算，买一个电车或者增程，都可以来看一看我们领跑的全系车型。那么现在 ABCD 包括拉法系列呢，都有部分的一个 C 端权益，也就是厂家的一个优惠。除了 A 以外啊， B 的系列是1000，然后 C 系列是1500，包括 D 拉法5的系列是这个2000块钱的一个现金优惠。如果说你的预算刚好符合，你欢迎到我们店里上车试驾，城乡路和松花路，也可以加橘子微信详细的去了解，13945117119。
0: 35秒6算超一秒吗？就不能算了吧？嗯，
6: 非常准。
0: 高哥给他们那边掐着啊，
2: 好，
0: 不能
6: 掐准点啊。
4: 我都得参考着，
2: 那自己给自己掐，
0: 那不照着表说了吗？我掐吧。
6: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如果大家关注这个20万左右啊，20万以内这个蓝牌的车啊，这个我们的年底就会上这个非常重磅的车型，是我们的星越 L Plus 啊。这个车呢是这个4.95米的车长，全系呢都是 2.0T 三档的 DHT 的这个蓝牌混动啊 iHeav 的一个车型。现在呢这个动力的方面已经曝光出很多信息了啊，如果说大家关注20万左右。啊，这个又配置又要高啊，舒适性好，内饰外观都好看，可以关注一下。20万以内啊，18045078887，
0: 34秒，
4: 5毛钱，这5毛5毛1块1块的，这家伙整的挺热闹。
7: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长安马自达最新上市啊，更新换代的，激光雷达版的 EZ60现在已经到店了。欢迎大家去两个地址可以试驾到啊，一会儿我公布地址。这款激光雷达版呢是3纳米啊，这个车规级的芯片，型号呢是8678啊， 真的是很先进的。欢迎大家啊，到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咱们都有试驾车，买安全车，买 EZ60 啊，加肖峰的微信。

0: 1584637735。
1: 35秒1。
0: 哎呀，
1: 你知道吗，陈雪，你今天严重的拉低了节目产值。你这时间定，你说今儿就收了小张子5毛钱，
2: 都卡的这么死
1: 啊？对，今儿就收了1.5块。
3: 我昨天晚上算了一下账，就是每个月这个纪律罚款，我实在睡不着了，徐老师看了一下，
2: 看1点多罚的。
3: 大概的话，每个月呢，我们这个纪律罚款能收400块钱。
1: 呀，
3: 不是，但你听我说完了，关键是我和陈雪奉献了200。
2: 啊，抱怨。
1: 对呀，
3: 他们四个呢，200。每个人均呢一天呢基本也就5-6毛钱了，就这么干。这个制度暂时还得执行啊。大家好，红灯二十公司老刘，如果现在有个旧车想出售，或者有个旧车想置换新车，可能是全程赚了，那江南江北了啥的都赚完了，但是呢可能你呢咨询不到一个真实的收车价格或者市场终端成交价格，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你就别东奔西跑了。一矿机一号红腾二车，我们平时全都在岗位，到那一看车，一看手续，给你一个大概的一个市场终端价格还是收车价格，这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咨询电话是4-8-15357。节目之外，如果评估二车价格，可以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这个微信都是我本人。再回价格方面应该掌握的还算是比较精准。
1: 嗯，来吧，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正事儿问莹莹，同事去店里要订拉法五，店里说现在订不了了。
4: 拉法五订不了，哪个店里啊？你加我微信吧啊，我这有现车呀，怎么能订不了呢？
1: 那个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啊，不要跑错了，
4: 别跑偏。
1: 对对对，
4: 别跑偏啊！现在有的店就是你去了一找我说啊，在怎么地的？
3: 是这么样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吧。因为呢，现在这个领跑呢，哈尔滨呢有几家店，但是并不全部是居营他们集团的，
4: 对
3: 吧？哎，然后呢，咱说呢，买车呢，就是花同样的钱，咱交个朋友。
1: 嗯。
3: 再说你找徐总的话，可能在新车价格方面呢，还会有一些优惠，
1: 对
3: 吧？哎，所以咱又交人又省钱。多好啊，所以你加徐总微信这个是最靠谱的了。
4: 对，然后我安排你去哪个店买你就去哪个店啊，然后拉法五这块有现车，你可以加我微信详细了解啊，1394511719。
1: 跑错门了。
4: 嗯，
1: 最近打算换车，东哥多长时间没看这样管子了。
3: 嗯，
1: 要看 A6 和 E300， 不知道怎么选了。咱先捋一捋啊，这个 E300 现在的行情呢，虽然不如当年那么顶啊，但价格也依然是目前这个 C 级大型、中大型轿车里边的天花板啊。高哥，现在这车也得小40吧？
5: 裸车36左右。
1: 哎呦，你看36哈，
3: 选下来40，
1: 选下40。这个价看 A6 是同价位，应该是哪一款？
5: 看的应该是 C9 的。
3: 中配那款四驱，
1: 四五四驱，2.0T 四驱，对吧？
5: 对，
1: 那就比就有这个问题了。论车型 ，A6 新呐、啊，对不对？E 啥时候换款呢、啊？有消息了没有？
3: 好像要马上了，
1: 是不是？他也要够，要该动一动了啊、嗯！因为我觉得他好像年头也不短，
3: 现在
1: 唐三甲的时间太久。
3: 唐三甲的话，咱就说奔驰的 E 的话呢，后面唐三甲这款就是最新的款，它应该是在2023年上市的，基本上是23款或者24款。到了今年的话，尤其10月份了，3年多，也基本上该换款了。
1: 嗯，这是一个啊，就是款型。二一个呢，论牌子谁占优势呢？那肯定是奔，对吧？但问题出现了另外一个情况 ，E300 全系2驱，而奥迪 A6 4驱，咱就不管说是 2.0T 还是 3.0T 的，它是4驱就比2驱的开着好，尽管现在不是那个托森机械的了。另外还有这两款车啊，这个 C9 的奥迪 A6 啊，它的整体设计语言更偏向年轻运动，而 E300 的豪华呀，我认为更庄重绅士一点。但是呢，从售后这个成本各方面开支来看，这个奥迪还是要比这个 E300 要便宜。这俩车你让我选吧，我会怎么想呢？先是这个哥们名字叫，哎呀，还是繁体字呢啊！谁辜负了寂寞？我要是你，我添点钱，我上 3.0T 四驱的 C9A6。可我不会现在买，因为他老人家现在价格里边还有水，能挤出来。我在前天节目里说过，他到12月份，我告诉你，也就现在说话都用不了俩月，一个半月他绷不住，他肯定绷不住，因为啥？

0: 卖的不好，因为他要卖的好的话，你想想怎么还会出一个 C 八的典藏版呢？
1: 徐老啊，你对形势估计的乐观，
0: 又乐观了，
1: 乐观了。因为呢，在十一之前就解，因为我们在不停的收二车嘛，
0: 嗯，
1: 完了之后呢，我们对新车的价格掌握得准，它啥时候掉价，就像那个奔驰那个似的啊，奔驰的吉普子、
0: 嗯。
1: 但是呢，就传出小道消息来，咱不说别的了，这个西九应该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将会出现资源车，
0: 那得看。那个
2: 不是资源车，现在就有了这个车，
0: 差多少钱？
2: 空间不大，应该分跟你家店比，
1: 嗯、
2: 有的店卖的价格确实高一些。
0: 不是你跟中位数比呗？
2: 中位怎么也得差两万块钱，
0: 能差两万？
2: 差两万。
1: 听的小道消息说呢，说未来的话，可能是再往后过了十月份吧，徐老师说俩月，我个人认为一个月之内，
0: 也就是十一月份，您认为
1: 这个西九的价格必将出现一个。变化，而且这个变化数额不会很小、
0: 嗯、
1: 所以的话如果你要想买西九，我个人建议呢你可以等到十月中旬或十月末，
0: 嗯，
1: 哎，然后呢落个2027年牌，
0: 对，等一等，你不管是买 E 还是买 A6 都这么个路子啊，我觉得可以考你，尤其你有这预算，你肯定咱说这个现在这车也不会太次，对吧？因为这个都是往上走，但是也有人往下走，我跟你讲个往下走的。前天看一视频，你同行，来了一客户开四驱的 S， 2022年的450四驱，
1: 嗯，
0: 是不是大哥可以？
1: 可以，
0: 上你同行的要去换个七系。
1: 我看那个视频了，
0: 结果那七系卖出去了，那小子还急了，你看你们就不给我留？
1: 哎，
0: 啊，
1: 七系价格现在。老面糊、
0: 啊、不是东哥，二手的 S 换二手七系，它是腰上能别回不少去啊。
1: 对呀、啊，所以我刚才我接了一句，我说这个呢、
0: 嗯，
1: 一会儿我跟你说，
0: 嗯，
1: 咱这个老朋友，
0: 啊、
1: 嗯，他那个车现在值多钱？因为今天我碰见一个、嗯，我一研究价格，我心里咯噔一下。
0: 咱老朋友哪个老朋友？好几个老朋友呢？
1: 他的掌柜的吗？
0: 啊，
1: 老掌柜的
0: 730啊，
1: 那
0: 10万块钱，
1: 头年限的吗？
0: 嗯，是不是10万块钱？
1: 他那是不值了，
0: 他那还一面子伤呢。啊，卖个 A6 价啊！
1: 而且人那个也在，我为什么记住这台车？
0: 那钥匙也是那款。
1: 你看当时那小
0: 带小屏幕的，
1: 按小屏幕那个、
0: 嗯、
1: 人，这个也带那小屏幕。
0: 2017年远景，白色的，右车门子一块小磕碰，现在能给多钱？
1: 手动挡、自动挡，
0: 算自动挡吧，
1: 嗯、
0: 有天窗
1: 的、自动挡的，赶巧了，红腾也有一台。
0: 嗯，
1: 但我那个远景是2021年的
0: 啊，
1: 2017年自动挡白色带天窗，公里数少，车况精品的话，个人认为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在15000或者多一些，这个价格要求车况得好。如果这车想出售，想评估出准确价格，你可以去一矿街一号红腾二车，或者拨打4881357都可以。
0: 20万一里豪华感最极致的电车是哪一款？这咋说呀？都贼豪华。那里边哎，咱就说20万，咱就照18-9说呗。电车你瞅哪一个不敢50万的汽车的那种内饰，甚至都过去。
3: 哎，都是
0: 21里，就豪华感最强的。
4: 哎，那好像都差不多，
0: 都
4: 差不多，就你有的我也都有，冰箱、彩电、大沙发，
0: 嗯、
4: 对不对？20万也没说轿子还 SUV。
0: 没说就要豪华感强，
4: 嗯，然后纯电或者增程也没说，对吧？就要这个新能源品牌。那你来20万。19吧，你还有点不够。416呢，你还得剩个3万多块钱。但416的这个豪华感，内饰的一个豪华感不输119，它只是空间不一样。那416的车身长度呢是不到5米，轴距是2米80多。那119的车身长度是5米2，九字辈的嘛，对吧？轴距是3米10多。那你要内饰的一个豪华感和舒适性，那肯定是车轴距越大，它里边空室越。空间越大，包括二排三排的一个座椅舒适性，你像416的三排肯定是没有这个119的三排更舒适，包括19厘米的一个过道，这也是416满足不了的。但如果说你20万稍微添点预算，再加上手里有置换车的话，我还建议你看看 119， 219800起啊。那这个车的内饰的豪华性，包括什么这个座椅加热、通风、按摩，和这个。 反正我觉得啊，第三排的座椅也是豪华 VIP 座椅，你可以加橘子微信，把详细资料发给你，你去了解了解，去看一看。还是建议你到我们店里赏车试驾，去看看实车。1394511719。
5: 20万或者20万之内的话，阿维塔有一款车，阿维塔06。啊，这款车是低配的，是209,900。
0: 豪华感很强吗？
5: 豪华感肯定是非常不错，尤其是外观，你真的找不着别的车的影子啊，尤其是高档车的影子。它是自己设计的，而且呢还真的很漂亮，外观时尚，内部的空间也非常够用，2.94米的这个一个轴距啊，关键呢它用的料都是非常好的，因为长安打造想把这款车打造非常好的一个品牌形象，所以说阿维塔来讲做的真的不错。城乡路302号啊，这个都有试驾车，欢迎您去看看。如果预算稍微添加一点，轿车里头阿维塔06T 这款车更具时尚感啊，您去看一下。
0: 这个提醒各位啊，就是假期自驾出行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啊。这个今天接到的罚单才到啊，占用高速应急车道，
6: 我3000。
0: 同一天两个被拍下来的，两个路段，一个3000，每个6分，我觉得这都轻了，应该一个就12分，然后一个5000。因为在高速上占用应急车道这种行为，是我非常痛恨的行为，
6: 在影响别人救命。
0: 对，你这个是属于极其不道德，他天塌了活该，他应该，我跟你说，应该这车拿了个拍扁儿。啊，人驾证吊销，终身禁驾，罚款10000，子女不得考公。你看交通秩序好不好？真的，今年就是我这十，我看我这几月，不是11期间，那时候交通高速不免费。我是从环城高速下来，走机场高速进这个市区的。大伙儿都好好排着队，总有几个大聪明顺应车道呜往前开啊。我就给哥们儿打电话，我说你们那儿现在还不赶紧整，他说你放心，一个跑不了全罚呢，他说拍的可准了。我说该不解恨，关啥，咱这罚的少，咱这罚的特别少。你看人家这个是沈阳那边罚3000，哈尔滨罚多少呀？
1: 哈尔滨咱不知道，
0: 谁知道告告我，
6: 没遇着。
1: 但是呢，深圳的伟霆罚的特别厉害，是特别厉害。
0: 想要买个3年左右的卫士主流配置，大概预备多少钱？
1: 23呢？
0: 东哥，你先了解一下新车行情呗。今天我高哥发了。
2: 这个车现在卖的车型比较好的是卫士 HSE 110，
0: 我知道是110，是多少钱？
2: 它1000块钱，90万那款。
0: 现在优惠完多少？
2: 到24万左右吧。
0: 优惠24万。
2: 嗯。
1: 这不用钱，
0: 优惠是在宝马330耀夜。
1: 因为的话呢，因为呢，它只是说呢，23年的公里数少，黑白的，包括熊猫版的话，如果说大概50多个，
0: 而且是挑着买。
1: 低配的话呢，基本在50出点头，如果高配的话，就奔50大多，奔的60这块去。具体还是得看实际的车况配置。
0: 数据修复，二手车你们能验出来吗？人家端这碗饭的，这要验不出来。
1: 一个钣金数据修复如果验不出来的话，那这二手车公司早才按以前老话讲早才谎了，这饭店开不了了。现在的话尤其有三方的检测，你呢包括在一些电子数据方面，如果你要是做手脚的话，这个都是可以验出来的。所以现在大家买车啊，你不用在红腾买，咱就说红腾买的话，我们直接提供查博士报告。在外面买车的话，大家一定不要心疼那700块钱，一定要做一个三方检测。
0: 这个迪拉达，你是说标志那规律比领跑这个强，那一个人啊？
4: 不是，那个是
0: 一个人，
4: 都已经过去10年了，他肯定强啊，岁数在那摆着呢。你看你这，谁都喜欢是不是小10岁的？
0: 哎，真的，我还纳闷他怎么说标志那个比领跑这个强，啥意思呢？问东，
4: 都是一个橘子，但那时候刚摘下来的，现在放10年了。
3: 哦，对，变成橙子了。人家标志还来过曹威。
0: 但是他时间短，大伙儿印象不深刻。
4: 对，
0: 问东哥，昨天比亚迪卖给你了吗？比亚迪啥呀？
1: 没有，昨天电车一个没收。
0: 嗯，
1: 这个在这居然说到这，顺嘴那啥，顺说一句，如果最近有想卖电车的来红腾，好消息，好消息，电车的最近二手价格涨了。
0: 嗯，
1: 像那些55公里的，基本都涨了2000到3000。
0: 新来。

0: 这女生是起亚的吗？对，你说对了。但是不光起亚，她是代表一发集团啊，都好使。
1: 其实也不是新来的，
2: 但是我感觉你应该是新来的，
0: 嗯，
2: 对吧？这个听友估计是也是新来的，因为我前几年就在这儿了啊，就
0: 而且在这好多年，
2: 对，好多年，从2015年到现在了，
0: 嗯。迪拉达他是说80%市区行驶，他说上高速想澎湃驾驶的话，他说增程1.5T 的没有插混1.5，兄弟哥告诉你啊，你不管是增程还是插混，为什么插混的大伙乐意选？因为插混能选到2.0T， 2.0T 在没有电的情况下动力要比 1.5T 的好。你不管增程的还是插混的， 1.5T 这个动力只要没电了它就很一般了，因为毕竟你不管是插混的还是增程的，它那个车体重量在那摆着呢，都是死老沉死老沉的，动不动干个3吨来沉，2.78吨，咱一个3吨，肖大轻卡才几吨？
3: 轻卡2吨多，
0: 轻卡好像才2.5。
3: 对，
0: 现在这电车都奔着3吨干，
3: 哎，
0: 那你想1.5T，你想没电的时候动力有多强？你别给插混脸上贴金了，懂那玩意儿啊？嗯，
2: 跟你说现在还有大部分车都在考虑1.5带插混，那1.5上高速，这都不是更累啊？
0: 对呀，
2: 油耗更高。
0: 那个说不能那么罚，这样罚可持续。因为那样罚就是那些开车不守规人以后都开不了车了，
2: 罚不着了，
1: 还得让你活着。
0: 嗯都是那个现在宝马330啥玩意儿裸车多了，大哥我告诉你一声啊，我是昨天看的海报啊，这个事儿我得求证一下我高哥肖大爷，330药业版，我昨天看海报给东哥看了，包牌落地啊，含购置税，含不含商险没写啊，24万多，是吗？
3: 啊，对，是25万左右啊，包牌包税，
0: 对，包牌包税，
4: 他可能含那个。补贴了
3: 啊，30
0: 含的那个置换是吧？
4: 对，
3: 那个药业的
0: 啊，是20几
3: 啊，25万左右，25万多吧。
0: 咱听友3年前30万买的，
3: 那不亏，
0: 嗯，
3: 不亏，
0: 嗯。
3: 现在的话，这330运动药业的情况下，29.8万的裸车的低配的那个，应该在21.5万到22万左右吧，裸车。
0: 松涛问吉利那个星越的 Plus 那个混动那套系统跟福特锐界的混动是一个原理吗？是小张总的网吗？买它现在的优惠多少钱？找谁？
5: 这车还没上市啊，这个大概是10月中旬可能就开始
0: 上。也是 iHive 是吧？
5: 对啊，全系 2.0T 的 iHive 应该跟它会有一些不同，但是总体来说
0: 也是那种蓝牌混动。
5: 蓝牌混动，但是技术和技术不一样。哎，原理是一样的啊，都是这种蓝牌混动的。它用的呢是一个比亚迪310电池是吧？然后这个 2.0T 的。啊，我们呢应该是 2.0T 吧，啊，我们也是 2.0T 的这个混动，但是呢变速箱有不同啊，我们全系都是3档 DCT 啊，这个变速箱呢是我们吉利相对来说比较高端的一款变速箱，贵的车比较用啊，像我们熟的是 8X9X 然后包括领克900啊，全都是这个3档 DCT 的变速箱啊，造价成本会高一些，换挡逻辑呢比这种 ECVT 的简易的换挡还是要有一些复杂啊，然后呢技术含量也更高一点，但是油耗方面呢新出的我觉得应该比旧的技术还是要稍微省一点，但动力呢应该会更好一点啊，所以说你这两个车我觉得可以完全比一比，但是有一个不同就是我们全系是大五座啊，车长在4.95米，锐界L应该在5米出头，基本上是在一样的一个尺寸呢，我们是五座它是7座，然后我们高配的车型带激光雷达，带后轮转向，带空气悬架，所以说跟它一样的价格，当然我觉得可能不一定重叠啊，我们给的便宜，配置还比它高啊，然后空间呢差不多，但是呢你要有七座需求你就只能选这锐界 L， 但是同样的车买个大五座看看20万左右的这个星越 L 可以找小张总啊，这个可能很快就预售了，我看已经有南方很多店、
0: 啊、
5: 对、嗯、很多店已经开始这个收定金了啊，
0: 样车快到了吧，
5: 还不知道啥时候，因为这个北方还是稍微慢一点啊。其实这个车我觉得应该在北方卖的更好才对啊，就蓝牌混动比较适合咱们，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这个车啊，特别是加我的微信，我天天都会发一些关于这个车的一些测评啊，油耗啊，技术亮点呢、啊、大家都可以持续关注一下，上市的话价格应该会有惊喜，18045078887，大家可以加我微信。
0: 初期他认为，他说我认为节目里边就俩高手，一是我东哥，他说以这个年纪啊，太上灯二手车贩子能把电车的电池品牌智驾版本车机系统能研究到如此专业，不服不行。因为他认为 这个

0: 行，
1: 你应该已经放弃学习了啊！啊，他第二个夸在上了，他说小张总厉害，他说就你那网限制了你。他说
2: 啊，
3: 这是真事儿。
1: 就是你要是卖铁皮壳子成精，他说你能横扫全场。
2: 那有的车咱也不能卖
1: 嘛，毕竟呢，钱得挣到这个正经地方。
4: 对，那个如果吉利厂家有那啥，有这个领导在听咱节目的话，不行，你把小张总这个网输送两个好车型，这个比较靠谱，对吧？
3: 对，这真行。
1: 哎，他这网这些年限制的太严重了。来广告，
5: 起亚全新赛图斯全国上市一口价7.99万元起，下定满配座驾至高享2.4万元满配礼遇，欢迎到店体验锁定多重福利。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4S 店，84328999。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1: 哎，继续锁定徐峰侃车啊，啊，11版249800包牌。
4: 这个其实宝马三系的话，你觉得它价格喜人？你研究研究宝马X3的价格，
1: 现在更喜人呢。
4: X3的如果是25i的话，现在有资源车，四 S 店应该卖25万多吧？
1: 嗯，
4: 现在资源车的，我说的是零公里这种资源车，好像23万多块钱，高哥对不？
3: 是的，
4: 对吧？
3: 行情价格确实是。
4: 那25i现在的2.0T 的25i的发动机呢，跟以前的25i的机器不一样，
1: 嗯，
4: 23万多块钱。整个宝马X3长度宽度品牌、
1: 嗯、
4: 配置啥的，咱说这个钱儿真的值啊，这车也值这个钱儿，这钱儿买的呢也挺实惠。
1: 问找肖哥和高哥，谁买星脉能挣商险？都挣不了啊，那个车挣那俩子儿吧，你别看那车现在优惠大，那商险可贵，那车商险可老贵了。
3: 这个车销量很差，大部分呢、
1: 嗯、
3: 店里都是以包牌包税的形式往外卖、
1: 嗯、那车商险得过万吧，
3: 得过万，
1: 对吧？
2: 保过，
1: 保证过万，所以说
3: 小激光都过万，
1: 挣不了啊，找谁都挣不了、
4: 哎、你说星脉这个车哈，从上市来之后呢，这个命就不好，一直卖的不好。其实如果现在真有喜欢车的，星脉出过 3.0T 的、
1: 嗯、对，
4: 嗯，谁要是真是喜欢路虎这个品牌，而且想买个小的，你买个二手的星脉，那车开着，那绝对算是油车 SUV 当中的一个小钢炮了。
1: 大鹏看了个银河 M7，还没最后下定决心，需求就是哈尔滨到长春高速，必须绿牌，同价位。求推荐。他没下定决心，说明这个车让你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
6: 对，可能你还在犹豫，还在纠结，一定还没有达到你100%的同意。当然同款的啊，同相同的一个续航，200多的一个续航，你还可以考虑一个风云的 T9。 风云 T9 呢，是这几款车当中它跟 M7 最相像的一个地方，它续航基本差不多，价格呢还会比你这个 M7 要稍微的降一些。我觉得你可以参考一下，可以到店里来试驾感觉一下。安全系数跟 M7 相比的话，它绝对是占优势的，因为这个车身的刚性要比较强，底盘比较扎实。 1.5T 的发动机你看的应该是 1.5 自然吸气的，如果你跑高速你买个 1.5 自然吸气的肯定不如 1.5T 的要给劲儿。所以建议你看一看啊，价格非常合适，原价129900，现在现金优惠10000，119900。如果你有置换呢，还能再享受一个4000到5000的置换补贴，115000左右，纯电续航220，你从哈尔滨到长春这么跑，插混也没问题，纯电也没问题啊，可以到店里来看一看。店地址在机场路12号，18603610345，加我微信，我详细给你介绍。
1: 没了，就他一个、
7: 还有其实啊，就这个价位的话，其实买个这种电车或者插混增程啊，还是选择性比较多的，因为这个预算是在12-13万。再给你推荐一个，就领跑的 C10 这个车呢，纯电的是660续航，但如果说你要买增程版的，纯电部分是290续航。在这个纯电部分，它的续航里程在同价位里边还算比较长的。那现在也是 C10 刚改完款，无论它的内饰的一个做工，还有我们的这个配置啊，都是升级了不少。主副驾驶也增加了零重力座椅，豪华性和舒适性还是非常出色的。而且领跑的 C10 是领跑全系车型里边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车。你可以来看一看，买不买没有关系，多一个对比。那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3: 134万的预算
1: 跑长春，
3: 跑长春，
1: 嗯，
3: 建议你看看星光 L 这款车呢，宣传的时候说15万以里，最具有性价比的一款 SUV，
1: 续航多少？
3: 纯电续航260，满油满电呢是1260公里，但这个呢是官方给的，但实际呢不一定能跑这么多。但介绍的时候呢，确实呢都这么讲，这车卖的非常好。主要是价格定的便宜，19800呢就能买得到，而且还不含置换补贴，省补和厂家的。店里部分颜色是有现车的，如果你要是喜欢这种插电混动大六座的 SUV， 可以关注一些星光 L。电话是3-8-1-9-4-8，来先锋路7号看看车。
0: 咱这天给我发了个图片，问我这蓝山新款怎么瞅着坦克一样？你错了，它是哈弗 H10。我告诉你，它保证是哈弗 H10，因为蓝山不可能用非承载式车身。结构肯定不会用那个，但是我真不知道长城为什么要把蓝山弄得坦克化啊！真是坦克既视感倒真有啊！这个风格已经彻底变了啊！来接着往下捋，我看看视频号里的朋友的问题啊。这是15万全款落地，你瞧这要求，必须两驱的 SUV 汽车求推荐，全是，全是啊，荣放啊，什么？奇骏呐 ，CRV 啦，
2: 世博拖界了，
0: 世博拖界了，这两驱呢？我不知道，15万落地，
6: 15万稍稍微微加一点儿啊，
0: 添一点儿，世博拖界2.0T 四驱就是。
6: 对，
4: 陈雪，他有可能是这样，咱这听友有可能是南方听友，
6: 啊，用不到。
4: 对他们呢，南方呢，这个买车的时候，他们不太在乎四驱，而且更喜欢两驱，而且呢，喜欢配置高的。
6: 哦，那有可能，那你要纯油的两驱的啊，必须两驱的，像15万全下来的也可以参考一下2.0T 的世博拖界，长呢在将近4.8米了，车的空间还是非常够用的，而且呢你 2.0T 是一个8AT 的变速箱，开真的非常的顺畅。你如果是南方的，你可以到南方的这个地界去看一看这个起亚的世博拖界，如果你是在哈尔滨当地的，你可以到咱们哈尔滨当地来参考一下，这车拿完省补了马上都拿下，一定是不到15万的啊，落地就能落地了，在道里区的机场路12号，电话你也可以联系我1860361-0345。
0: 小涛他要买起源 Q05， 让给说说。
7: 哦，起源 Q05， 没啥可说的，这个车性价比比较高，对，便宜大碗配置高，你要是花10万出头，10万9800那个能买到起源 Q05 最高配的，但是前提跟你说这个车现在定厂家的产能非常低啊，一个月的给的车个位数非常少，那在这个同级别当中呢，你可以看到领跑的，
0: 为什么它其实市场表现可以怎么，
7: 对，它就给的少，就是这个店一个月不管这个店啊，
0: 因为老郭头子这车干了6万多公里了，零故障率
7: 挺抗造的，
0: 维护保养还便宜，
7: 挺抗造，
0: 就这车就一个缺点，它底盘拉胯一点，
7: 对，但是你如果说就是正常家用的话，10万左右的一个这种 SUV， 它空间也大，然后配置还高，你相同价位其实它的配置比领跑高的，说实话，但是你要是比这个续航里程最高的它是506，标零现在是这个最低的是540，你可以对比对比看一看，等车大概是1个半月到2月，你要是能接受的你就找我，有部分的优惠咱们听友啊会有几千块钱照顾，但是不会很多，1394511719。
2: 刚才一下子把我闪身闪住了，
6: 是吗？
2: 15万的，我这
0: 两驱 SUV 你那有啊？
2: 对呀、
0: 啊，
2: 两驱的你想要四驱，我还没有呢。
6: 下一话题，咱们先解决起源 A05的这个话题啊。
2: Q 照顾，你看没看着？
6: 不是你，
0: 他那有竞品，
6: 错过了。
0: 他那有竞品
2: 啊！快！
6: 因为咱就这个话题，咱给他那个说完啊。这个你如果你参考这个 Q05，看了一下，大概你的续航，一个是400的续航，一个是500的续航。但我们现在出了一款的奇瑞风云的 T7 全系都是65度电池，是我们这个600的续航，价格也非常的合适，跟你这个 Q05 都差不多大小，基本上就是我们稍稍微微大那么一丢丢，但是600的续航才9万多块钱啊，嘎嘎合适。你到店来，我现在有现车，刚刚到的新鲜出炉的现车啊，在道里区机场路12号1860361-0345，咱来说15万的事儿，哥。
0: 那个
6: 15万的事儿，
0: 你可以反过头来说，但是现在无语凉了，因为那哥们儿，广播留存听众的时间是有非常有限的，
2: 我得有这个
0: 信心，大概3到5分钟，
2: 我得有信心。刚才的话，一直画面冲着两个丫头来的， 这样的话我觉得能留的时间更长一点啊。
0: 你看比如说咱现在啊，累计从开始到现在是1300多人听了这个视频号在里边，目前留存的只有500多人。
1: 就是
2: 他还在，
1: 他还在，
2: 他在，
1: 希望还在吧。
2: 西叉杠五零啊，你这款车两驱啊，我觉得自然吸气能买到2.5的149800这款。我觉得2.815米的轴距算中型的 SUV， 这款车呢就是省油啊，而且呢耐用。省油呢，它高速的时候它有 B 缸技术，2.5的动力性也非常充沛啊。欢迎您，如果您在哈尔滨，那就先锋路的2号您去试驾感受一下这款车，安全等级马自达的毋庸置疑，都非常棒啊。
7: 岁数大了。干什么都行，
1: 慢牌啊，
2: 我能接上就算，
1: 反射弧长啊。嗯，那个
2: 就不错了。
1: 这嘉先生，您那2014年的 CRV 吧，你得告诉我你那是哪款配置，多大排量，两驱四驱，啥都不说呀，大哥。
4: 我跟你说一下2014年的 CRV， 我先说个2.0的吧。2.0的话，首先呢分手动挡、自动挡，分高配、分低配，这个都有。如果是2014年的，咱说2.0呢。白色的啊，两驱，现在车况嘎嘎好，不行，20万公里那好不到哪儿
1: 啊。
4: 说句心里话，基本上嘛，2.4的四驱的20000多块钱，如果要是两驱的话，20000左右或者20000出点头。二手车这东西吧，尤其年限老的，一车一况，一车一价。如果现在有二手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你可以直接去一况街1号红桃二车，或者拨打4881357都可以。
1: 问风云那电池是啥的，我跟你大伙儿说，现在都说宁德好，怎么怎么地的，都为了要求买宁德电池，是不是这个要求？
7: 嗯，
1: 我插一句啊，现在大企业听好，大集团有一个就是彼此心照不宣的一个趋势，叫去宁德化，这个你们知道吗？
7: 付不起费用。
1: 哎，他跟那谁家是一样的，要那个钱呢有点讹人了。
7: 对，
8: 下一个就是去那个什么化。
1: 对、
7: 嗯、
1: 都去他们、
7: 嗯、所以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用的是犀牛电池，是奇瑞自己研发的犀牛电池、嗯、啊，已经超国标40项的这个国际检测，已经超国标2倍以上，所以大家放心使，放心用。
1: 对，就是
7: 终身质保。
1: 你想想，名气大就一定就是东西就特别好吗？
7: 主要是太贵，
1: 当然全球的东西，全球性的那种名牌除外啊，区域性的名牌不见得就是个好东西，我只能说到这儿啊。尤其还有一点，你为此付出更多的米呀、啊，钱多难挣啊，现在啊。又说陈雪，我就这么紧，咱换位思考啊，
7: 明天我化点
1: 妆，你白天卖车晚上看孩子，你看你，
7: 我涂俩红脸蛋，明天我学学怎么化妆的。
1: 你白天卖车晚上看孩子，有没有一个不一天到晚看见没精神头的？
7: 我太素
8: 了。
1: 都这样。对啊，那咋整啊？别着急，过两年熬出来就好了。
8: 对，上岸了就好。你等他滚犊子，上大学，你等他上大学了，你就有时间精力了。
7: 等15年。
1: 嗯，路漫漫的啊。哎呀，这个看了雷萨的 ES200 和300H，买哪个？大哥，差了好多钱啊，差了好多好多钱呢、啊。那肯定300H好呗，你哪怕一年就开10000公里，它也是300H好。
4: 但是呢，
1: 因为劲儿都不一样。
4: 买雷克萨斯 ES 这个，我们还是得一个提示。前两天呢，跟个销售顾问聊了聊，好像听厂家那边啊，主机厂的话说，好像 ES 系列在雷克萨斯里头要停产，就这么个情况。
1: 他要停了？
4: 对，要停。
1: 那就留那几个吉普子了？
4: 那咱就不知道，反正是这款
1: 车。那个 LS 没了。
4: 嗯，
1: 对吧？那你知道吧 ？ES 没了 ，GS 也没了 ，IS 也不上，
4: 以后有可能
1: 变成坦克了，
4: 以后
1: 只卖吉普子。
4: 以后有可能雷克萨斯上来的话，也一色挂着绿牌，有这个可能啊。就是，但是 ES 肯定是，你可以问呢雷克萨斯任何一个销售顾问的朋友，他们应该是给你这个回复。
1: 嗯，现在65度电池标定都是600续航，是技术提升了还是厂家更会宣传？大哥，这个他不敢虚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我跟您说，就是你比如说你上陈雪那儿，你看他家那风云标65度，他标是65度，他给你那电池都68度的69度的， 它都不是65度的，
6: 还有、啊、
1: 所有的都这样。
6: 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所有宣传的这个续航呢，都是 CLTC 续航，就它还有 WLTC 续航，但是大家现在统一标准化、宣传化都是 CLTC 的一个续航，是非常非常标准的情况之下能跑出来这个续航。
1: 嗯，大众马上要上市的 ID.8 怎么样？

0: 大哥，他还没来呢，我咋知道啊？他这次走那个上海的，还是走一汽的
1: ？ID 系列走上海，
0: 全上海的。嗯，我不知道，他没来呢。
1: 你看看九叉不就完了吗？那肯定是
0: 你比较大的嘛。
1: 对，大同小异的东西。
0: 600续航纯电啊！这搂钱耙子问，找陈雪有优惠吗？
2: 不瞒大家说，风云 T7 这台车给经销商，咱都不说四个点，它一共就2000块钱。经销商所有的毛利合到一块儿，返利都返完，就2000块钱。
0: 你这不赶上二车贩子了吗？
2: 对，
0: 现在二车贩子，你要卖车咋卖吗？给人看收车合同。
1: 现在
2: 太可怜了，就我都给可以坦白跟大家讲，就这车就2000块钱的一个毛利，除了人员开支，
0: 你要挣多少？
2: 店面运营，对你来参考，你看我挣多少钱合适？
1: 天上，我让
0: 你把经销发票给他看，
1: 你说我让你看账。就完了，对吧？
0: 现在二车真给你看账了。
1: 是这样的，二车的话呢，现在为什么就是说你到红腾，我也可以让你看账。
0: 看账。
1: 昨天吧，在一个车友还是前天在我那提了。昨天，我说他说灯哥，你看再给让点吧。我说兄弟，真让不了了。我说我这台车呢，我就大概挣了1000块钱。我说呢，
0: 这是个毛利啊，挺好
1: 啊。我说就挣1000块钱。我说你要不相信呢，我看看账。他说真的吗？我说来，有转账记录吗？因为转款的话都是转给车主啊，所以的话现在二车行业，尤其像40多万的车，基本2万多块钱，也是人该挣的。他不怕你看账，但是大家不要被短视频迷惑了。短视频现在有很多，看我这车卖20万，哥们儿看我这车19万8收的，确实有转账记录，也有合同。他当时收的时候确实19万8收的，但是呢，他是2026年年初收的。所以的话，年初到现在的价格滑得很大，你可以看的账没有问题，但是你一定要看到它这个转账的日期是不是近期的一个月之内的，然后再就是看这个车，不是看这个款是不是转给了车主，因为大你卖车你肯定得看大本啊，
0: 对，
1: 大本上有人名和身份证号啊，所以这个要拿准，不要被一些短视频蒙蔽了啊。
0: 我作为一个 B10 车主，想问领跑啥时候出同品高额补贴，想感受一下上一个档次。
3: 哎呀，太好了，换 D19 吧，一步到位。
0: 不，你们得有
3: 换
0: D19
3: 同
0: 品
3: 置换，有10000块钱置换补贴。
0: D19，
3: 对，所以说你如果说你看你现在开的是 B 系啊，你就别换。你换 C 再换 D， 我觉得你要是直接跨俩档换到升级到，
0: 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
3: 对，你一步一步来。C16的话也有，但是没有这么多啊，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4000，没事儿。但我说到了就差了，我给你补，好不好？那个同品置换应该是4000块钱补贴，然后你可以换一个档次往上走一走，往上升一升，也感受感受 C 这个领跑。每一个车系带给你的一个不同的驾驶感受和舒适性，你就加橘子微信吧啊！既然咱是老听友，还是我们老车主，一定会给你相应的照顾。我说到做到，就是厂端没有，我个人给你出13945117119。
0: 听友大街看一个神，通红通红的大 G， 我想知道是消防队的吗？
1: 肯定不是，
3: 肯定不是。
0: 这是个深圳牌子，粤币
3: 的。不是邮局的。
0: 他就好奇一个事儿，问刘大爷。
1: 嗯。
0: 同年现在二手车，这比黑的少卖多少钱？大哥，20万不够。
1: 这可唠的不高档。首先第一点，咱说啊，现在不说他这二手值多少钱。如果要是你现在想买个红色大 G， 你去买，还得加钱呢。
0: 你尽管不要了，你本人。
1: 阿尔法的话不就是加吧？高哥，你看咋不说话？阿尔法红的比黑的大概得贵多少钱？
4: 哎呀，买得差。5年前吧，应该得差个4-5万。
1: 对、
4: 嗯，
1: 像这些车型啊，然后呢，如果在买新车的时候，你买这个格路的颜色，它反倒还贵啊。就像大家、就是，
0: 因为人家不止这车赚钱，
1: 对，人家就是说，你碰着格路人儿、那你要是任性，那说呢，那大哥你不差钱，我肯定出力。
0: 你现在找高哥订红色大 G，你交定金，你交20万他都不干，
1: 那能定吗？
4: 得全款。
1: 对，再就是如果红的跟黑的同年限同配置同车况比的话，你差20万不一定有车商敢收，最后这车找不着，
0: 20万都不够，
1: 二手的东西
0: 30万行吗？
1: 那是够用了，
0: 够用了，
1: 那是够用，
0: 就是他黑色他俩差30万，
1: 对，那真的
0: 你敢断？
1: 对，30万敢断，20万的话不一定啊，因为二手的东西它没有一个市场的准确价格，尤其你得找到客户，你有这个客户群体，那红色的大 G 的客户在哪儿呢？现在说美女们人也一色全是黑白啊。
0: 对啊，谁买红大 G 啊？咨询个问题，刚才听你们说电池终身质保，说除物理损坏的， 日历年龄导致的

0: 衰减也含在质保之内吗？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
1: 是这样，我别的品牌我不太了解，但是我想说一下领跑的。领跑三电整车质保，终身质保是指的是首任车主免费赠送你的，就是一年不超35000公里。但如果说你这个三电的终身质保里边包含什么呢？就是像他说，除了个人损坏以外啊，你的电消耗打七折了，那我们就给你免费更换电池，这个是七折。
0: 所以说知道为什么多给你们拿三度吗？这个事儿就这么来的啊。就你买那65度的，比如说咱不管是风云还是领跑，
2: 嗯，
0: 它标65度的那个电池保证是68甚至70。
2: 其实简单的说是这样的，有的这个细心的司机会发现说，我这车是400续航的，
0: 嗯，其实跑得多，
2: 我怎么跑到412还有电呢？
0: 哎，因为电池都大，
2: 厂家就在这儿等着你呢。
3: 哎，对，奇瑞跟领跑是一样的，只要你的电池对打到一个七折，就给你免费更换。然后我们纯电的车啊，奇瑞品牌风云纯电的车续航一年是不超过4万，新改的，以前不都3万吗？包括那个
0: 啊，你们给到4万额度，
3: 对，某些品牌以前都是3万嘛，我们也是3万。然后10月1号开始呢，就是所有的这个纯电车系啊，跑到4万，每年啊，每年限公里数是4万，但是我们的插混是不限公里数的，你一年跑10万，我
0: 也
3: 给你，也
0: 行，
3: 我也给你终身质保，只要你按时回来做保养，就没有任何问题。插混不限公里数，纯电的奇瑞风云是限4万每年，这个也挺给力的。
0: 2023款坦克300城市版，叫很有型。东哥能记那款吗？
2: 明白
0: 啊，
2: 嗯，
0: 黑色实表，23000公里，全车隐形车衣，无越野改装室，纯素车，给多少钱？
2: 嗯，首先应该的话，如果听到这个词儿的话，我们会想到他都说的是2023款，2022年落户的。那么这个车呢，
0: 城市版是那个，
2: 我没记错的话，它应该是个方标的。因为呢，这个最早的这个坦克300的话，都是这个长条标，后期是那个啥，
0: 23款是 T 了，
2: 嗯，对，然后呢，之后是方标的，22年的时候，3万多公里，很有坦克300。
0: 我刚多公里啊，再抽烟，2万，
2: 嗯，这车呢，我个人认为市场终端价格的话，应该在13万多块钱，
0: 够可以，
2: 高高的了
0: ，嗯，这个车如果说像您描述的这样的话，这车您下午直接3点钟。一矿街1号走起，
2: 对，我看看车，我给你个准价啊。
0: 他说不光汽车，他说真是，他说我那电动自行车实际续航比厂家标定的都多，都给的大，嗯，纯红大 G 是大嫂开的吧？谁说的？奥迪威说的对，他说贴车衣几千块钱的事儿，大哥，但是有问题在这儿，你二手车卖那个色儿不当车衣色儿卖。这么说你懂了吧？你贴成黑的跟原来是黑的，它可不是一个价啊！
2: 再说吧，我们今天说的是比较广泛的一个车型，对吧？那么如果说有很多的车呢，它外面是什么颜色，它内饰也是什么颜色。比方我们的仪表台的一些这个装饰了啥的，它跟车身颜色是一样的。那么你外面可以贴了车衣，到里头的时候，你这个仪表台这些装饰的，如果要是再贴这个颜色车衣，它瞅着就不好看。所以这个价格差是依然放在那儿的。
0: 嗯。诺坎普，奇瑞的车其实挺好，我第一台车就是奇瑞，大哥，我的第一台车也是奇瑞，他说就是他家不会宣传，也是主要做出口，国内他市场也自己不重视，大哥，不对，奇瑞一直很重视国内，但是早年间奇瑞有一段时间飘了，咋飘了呢？瑞虎卖的好，
3: 嗯，
0: 哎，他开始跟人走外面邪道，瑞麟、瑞奇，东哥你还记得那些带奔头的，嗯，什么乱七八糟怪样的车全造，
3: 就开始生孩子了
0: 啊！对，造了一堆卖不出去的，
3: 把
0: 市场那个好机会给错过了。
2: 当时应该是奇瑞集团的上层，
0: 嗯，
2: 然后人事进行了很大的变动，也就是说少壮派和老派，
0: 嗯，
2: 完了产生这个对立了。
0: 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那些奔头车啊，
2: 嗯嗯，
0: 他2年换了4波销售团队。有一个车评人，那时候车评人还挺是人的，都
2: 嗯
0: 说奇瑞当年最应该开除的是研发团队，而不是销售团队，因为他研发设计出那些车型奇形怪状的，
2: 嗯嗯，
0: 把市场给耽误了。
2: 那个时代的产品对奇瑞这个品牌来说伤害极大，
0: 对，那时候他要好好接着做规矩车，那这个一直好卖啊。 2020款探岳380四驱二烂智联版实表3万公里，能给多少钱？
2: 6万多块钱，但是我估计呢，应该在6万小，超不过6万5。
0: 嗯，米其林轮胎上哪儿买？好多哈尔滨米其林专卖店，而且还有活着就要潇洒的这位朋友，能告诉我您什么车吗？你是多大的管子，多深的腰板子？现在指定挑着米其林买，你经济条件得相当好啊。米其林是目前所有的轮胎里边，好像我记得它比马牌和变耐力都贵，它现在好像最贵。
2: 分轮胎型号，
0: 嗯，
2: 米其林的话它也并不
0: 大胎，它贵。
2: 对，都这些品牌现在大胎都不便宜。
0: 我说的都不用说20以上的，就18、19的米其林都不便宜。
2: 19分吧，
0: 嗯，
2: 18的还便宜点。
0: 嗯
3: ，Q7
0: Q7 啊，
3: 嗯，
0: 哎呦天，你听我，你别非得整那个啥了，米其林了，你为啥呀？东哥你好，2011年银色塞拉图手动的，能给几千？
3: 铁价吗？
0: 铁价了，3500差不多吧。
2: 塞拉图吗？
3: 对，
0: 啊，
2: 如果是哈牌一手的
0: 呀，东哥的里程小，才14万，
2: 那也是那个价，
0: 也铁价，
2: 3000多块钱，不超4000。
0: 嗯，哼
3: 哼
0: 哼哼，报废啊。他说我看了那个米其林啥价都有，一条才差100块钱呢。
2: 差100呢，差的还多吗？
0: 2000块钱的差100，
2: 这也不多，不多。
0: Q 七的了，米其林胎得1800-1900吧。
2: 其实 Q 七这个车的话，哈，还真不太适，就是或者说 SUV 车型，尤其 Q 七的话，真不太适合米其林的轮胎。
0: 嗯，
2: 更多的呢，可能是马牌了，倍耐力更适合这些 SUV 车型。但是我们再补一句，就是说呢，现在米其林它也出这个。咱说有静有这个静有这个静音的，也有噪音大的，也各种轮胎型号都有。
0: 嗯，
2: 但是米其林的胎确实做的不错，挺好。
0: 逛东哥，你同行那个大贩子现在在全东北搞加盟了啊？那后面那句话我不能读，兄弟，我知道你的意思。你记住，这个规模扩张其实不是很好，我就告诉你啊，一旦收加盟费了，他的目标和主旨就变了。
2: 来东北来的稍微晚点，
0: 嗯，
2: 应该早点来就好。
0: 23年迈腾330豪华型，实表3万公里，前杠、左后侧门两片补7500金，
2: 10万左右。
0: 为啥给这么快啊？
2: 我刚卖一个，我卖个22的，赔不说赔钱，挣2000，挣2000。嗯，
0: 这个给价给的真快啊！秦最低现在什么价？
3: 最低
2: 他还问了最少续航是多少的，问问他。
0: 55的没了，120了，现在都是120了。多少钱高哥？
4: 这个秦分秦 plus 和秦 l， 如果你要问的最低配的，你应该说这秦
0: plus 呗。
4: 纯电续航是128公里的，这个车行情价格应该是在75000左右。同等价位的车型，也建议你看看50品牌的星光 l。 这款车呢，论空间的大小、底盘的滤震、隔音要优越于这个秦 plus。
0: 嗯，
4: 你可以做个试驾，做个对比。如果你要没时间呢，你出门打个车，现在网约车呢比较多，你可以感受一下坐在车里的舒适性。你来先锋路7号看看星光 L， 做个对比。
0: 嗯，
4: 电话是3981194个8。
0: 给分析一下，来年置换和报废补贴还会给延续吗？
4: 这个怎么分析？
0: 我们又没有在那个会上发言的权利。
2: 咱要有能定这事儿的，
0: 还在这儿坐着啊？
2: 对呀，咱还能卖汽车吗？
0: 嗯，
2: 对吧？咱就给他们定规矩。
0: 要是我现在能说了算，在座诸位的店儿啊，就你们品牌置换，只要有置换，省补一律3万。
5: 整体的趋势是在缩减呢。你看这两年都是15000、10000，这10个点、6个点。明年有可能还会缩，我个人觉得应该会有啊，但是我估计可能还会再少，可能会变成2-3个点、4-5个点，都是很有可能的啊。所以说现在趁着还有好政策就能买就买吧。
2: 或者说啥呢，你应该呢现在更应该关注一些购置税这块，因为的话现在购置税是交一半，我估计到明年有可能购置税这方面呢
0: 有可能全额。
2: 对，去全额。再就是呢，也可能是像厂商总每次说的关于纯电啦、插混增程啊，或者根据车的这个电车的重量啊，它会增加一些购置税。
0: 来，高哥给你看一下，咱听着老板这岁数了， 拿着印尼整着账本子对着电脑对账，他你猜是啥？他说我觉得我高哥将来这岁数还得这么干。
4: 他挺有生活呀、
0: 哎。啊，你看拿着本印尼看见没有
4: 啊，
0: 订书器账本表格还搁这对呢。
6: 二车电车那个吧，
0: 这
6: 是。
0: 这是齐门仪吗？
2: 齐门仪，齐门仪，齐门
0: 仪。
2: 但是这个岁数应该验不了车了，为啥呢？
0: 眼睛花，
2: 眼睛花，腰弯不下去。
0: 嗯，他往里看那些标牌、
2: 底盘啥的，你弯不下去腰。你找是不是涉水车的话，那得都得起开啥的。这个岁数是，
0: 这岁数
2: 后勤过多，
0: 但是这岁数还坚持这么努力，我挺
4: 可能他喜欢工作，找点事儿干呗。
0: 不是。
4: 嗯，
0: 那你可以学贾哥，你找那个事儿干的，你干嘛非干这事儿啊？
4: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嘛，
0: 是吧？那马贾哥那事儿，
4: 后者属于娱乐嘛？
0: 啊，孙磊，请辛苦详细介绍这个 T 九120公里续航的呗？问几个座，我有置换，能多少钱拿到？
3: 这怎么像托呢？但这人我真不认识。
0: 哎，我就以为是托，因为啥呢？他能把这事儿说的这么有模有样。
3: 对，还知道大概有多少续航的，但是这人我真不认识啊。但是确实想给你简单介绍一下啊，当大家几分钟。这个风云 T 九呢，现在分为两个续航，120公里续航和220公里续航。但是如果大家十分纠结这个 WLTC 呢，它俩中间应该是差60，但是它俩的价格下来呢，应该得差小20000。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你去买120公里续航这个超底，现在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原价呢是142900尊荣版本的，车长呢是4.8米，轴距呢是2.8米。空间完全够用，有5座有7座。这个车现在啊，价格上优惠，如果你有置换有省补，能到50000，142900减50000就是啊92900。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给力。这个车呢，就是说我从厂家进的超底车，年限呢肯定是去年的车，你要是不影响啊，不耽误，你可以来买来，0公里。非常的合适啊，来找我吧，电话是186-0361-0345。整个11就这个车就卖了10几台。
0: 东哥，来看这车啊，咱听友买的3600，检车保养到2月份。他说搁小区占个地儿，晚上回家停车用。
2: 宝骏630，
0: 3600买的。
2: 这个车啥时候买没说是吧？买赔了，买赔了，为啥赔了呢？昨天
0: 交价了，
2: 天是8号嘛？
0: 啊，现在多少钱了？
2: 8号的话，国际金属大盘，又往下走了，
0: 废铁天价了。
2: 估计这个车现在的话，得知道3000或者出点头，
0: 赔600。
2: 对，不是人还得过手户呢，所以这个车商真的没挣钱。
0: 嗯，
2: 但是你马上要花钱了，因为这个东西占车位。
0: 不，他检测到2月份。
2: 不是，他冬天打不着火，
0: 保太老了，
2: 太老了。
0: 这车我开过，当时新车的时候，高哥他们公司刚上，我拿个试驾车。这个车我负责任的讲啊，高速还行啊，这车挺给劲儿。
2: 高速
0: 可以。
2: 高哥不会说。
0: 嗯，
2: 高哥，你说说这个车自动挡的优势。
4: 他老人家都不在了，说他干啥呀？
0: 这车尺寸可以，配
4: 上高速，
0: 而且风噪还挺小。
2: 这个车在那个年代的话，它使用了 CVT 的变速箱。
0: 啊，对，它是个 CVT 的。
2: 而这个 CVT 的变速箱的话，它和日产的 CVT 的变速箱不一样，它类似于丰田那种，咱就说呢是钢，我看啊是钢链的。哎，相对来说呢，这个变速箱的强度挺好。到目前为止，虽然10多年了，有的车呢公里数跑了10几万公里、20万公里，但是这个变速箱到现在还能正常使用。作为这个价位民族品牌那个年代的产品，其实这个变速箱挺过硬的啊，非常过硬。
0: 哎，之前家电下乡拉动消费，紧接着房地产，现在汽车电车换代带动消费，现在好像也整不动了，下一轮用怎么什么拉？我告诉你怎么办。如果说生二胎，两口子不交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定为50000，大家伙儿这个动力就比以前能强不少。比如说现在，你让陈雪两口子说再来一个，二少爷说你们俩啊，这个永远不交个人所得税了，这个有一定帮助。
6: 来不动哥，我这都看着像40了，再来一个我直接奔60去了。
0: 段广泽，峰哥东哥好，12年大月，13年早产呗。
2: 嗯嗯
0: ，A 六子， 黑色的2.5的180,000公里，终端价能卖到多少？
2: 首先一点呢，他说了个非常准确的，就是新款啊，12年
0: 那个灯，
2: 就是翻屏了，翻屏了，
0: 翻屏啊，对，12年是第一代翻屏，
2: 对，他这是呢，不，13年是第一代，但是呢，在他叫他在12年年底的时候推出的，
0: 对，翻屏了，
2: 就是、翻屏的、
0: 嗯、
2: 上半年，
0: 但灯还是那个圆那个红的尾灯呢，
2: 就是说啊，对，那红尾灯，

0: 也是1.5自然吸气的，对吧？
1: 嗯，
0: 就说个大概19的是吧？19的话3万多块钱呗。
1: 嗯，哎，这有个很，生老三直接给一个公务员应该就能行了。大哥，这个不行，财政上本来现在这个占比就太大了啊。哎呀，
0: 但这哥们儿挺有创意，
1: 嗯，
0: 挺有创意。
1: 那个对，说生个孩子要能给100万，那物价得啥样啊？不是，关也听到你那钱大风管来的，生二胎给100万美刀，全世界也没有这么狠的呀。
0: 我觉得给个公务员行，生俩的话，他两口都是公务员了呗。
2: 嗯，
1: 全中国都生，
2: 全宇宙都是公务员。
1: 那是社会生产靠谁啊？
0: 是啊。另外，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假设这种啊开玩笑的话啊，那对学历没有要求吗？
1: 你是替我高哥在操心吗？
3: 这个东西压根就不成立。你说你们给展开说一说。
0: 开玩笑嘛，这不一听玩笑嘛。
1: 那个啊，他那是半个月前买的，3600，都手动的，车能开，说还行。
0: 哥们儿，我咋说这话？我这么说啊，不管你是停着还是放着，你那3600块钱，
1: 嗯，
0: 你说咱还整啥什么正赔呀？
1: 嗯，
0: 最起码。那个比放家里你算保值了，
1: 嗯，
0: 是吧？你要是跟那啥算，你是不是这车算保值了？
1: 那是，
0: 你今年3600放着，明年你不一定是3600块钱了。哎，
1: 问2年大狗1.5T 边牧版灰色全车原漆小刮蹭，换了一个涡轮，
0: 嗯，
1: 厂家换的啊，
0: 嗯，
1: 46000公里，问终端价和收价分别能给多少？
0: 这个吧，因为呢，像5万多块钱说，作为红腾来说，我们的基本的利润呢，也就是在净利润啊，那个基本是在2000左右，所以这个没法看不着车，看不着手续，没法给你报出一个收车价格。如果说大概的话，市场终端价格5万大多6万左右，基本这么一个市场的终端成交价格。
1: 嗯，问东哥，大排量老轱辘棒子现在还收吗？
0: 咋不收啊？
1: 前两天还整个 S 呢。
0: 对，但是有一款车得说好了啊，
1: 嗯，
0: 那个途乐5.6的
1: 不收了，
0: 高低不要啊，高低不能，
1: 高低不要了。
0: 对，那有一个网上那个一个车商已经把那个车炒的，
1: 嗯，
0: 喷臭喷臭的啊，就是呢整个全网现在拒收途乐5.6的啊，4.0的没问题。
1: 嗯，占车位的车用检车吗？
0: 咱这节目吧，就是这个。正经的节目他没法说，
1: 你要不上道其实就那么扔着也。
0: 我这么跟你说，在这个我们按这个合理合法按交通管理部门的要求来说啊，那如果一台车3年不检车的话，三个检车不检车的话，完了这车呢就会在这个交通管理系统上给注销。
1: 嗯，
0: 他2年不检车，第3年检的时候他还可以恢复这个。
1: 嗯，
0: 就是说呢你只能2个周期不检车，第3个呢到检车的时候呢你去检，然后这个就可以恢复了。所以的话，如果你是这个停的地方不碍事的情况下，
1: 嗯，
0: 那就可以两个检车周期不检车嘛，第3个检车周期才检车嘛。嗯，
1: 这个问题问得好。问高哥，孩子上小学的时候用什么车接送？
3: 这个得看你什么条件。
1: 他问你。
3: 问我呀？
1: 嗯，
3: 我当时孩子走着上下学的，离得近呢。
1: 啊，
3: 如果你要非整个车，根据自身条件来呗。
1: 也不是高哥，其实我是这么感觉啊，因为我接孩子也接好几年了啊，我跟你说句实在话，我觉得开个大 G 接孩子真不是那么回事儿，真不是那么回事儿。
3: 哥，
1: 因为啥呢？
3: 这条件非整个迷你。
1: 不是，接孩子那门口啥样你不知道啊？
3: 对，堵车，
1: 你整那老大车进去，他自己多遭罪啊。而且你说要想在同学面前、家长、同学妈妈面前彰显实力，我告诉你，但凡好点学校，藏龙卧虎，你开大 G 不好使。因为我儿同班同学那大 G 接送，我有一次无意间，东哥马丁新款，那时候说实话得是，我想哪年啊？那是2022年，我看见马丁接孩子的，那个就是那个，
0: 嗯，我知道，我知道，嗯，
1: 那个跑，那个，那个，就是，
0: 嗯，
1: 挺大那个，开马丁，那是111还是多少？我不知道，那个原值300多万吧，400万，我没钱，啊，反正我忘了多少价。
0: 每个人彰显实力。
1: 然后听接着我还跟你讲啊，
0: 嗯，
1: 那个兰博基尼，那个叫阿文塔多， 我看见过。

0: 两次去接孩子，人家不往那车队里扎了啊，他停到核心路辅路上。
1: 人外有人，天外有，
0: 就是说接孩子，我的观点，小是第一位的，安全好开，钱儿不钱儿的那咱就先不唠。你说我买个 smart 我给他包上筋儿，那咱是彰显实力，但是说就接孩子来讲不适合用大车，或者你想彰显自己的实力这不行，一山更比一山高，你知道吗？这个啊，你知道为什么现在中学初中生规定必须着校服上学吗？
1: 明白啊，
0: 攀比啊，这帮孩子攀比的太厉害了。
1: 那天看了个短视频，有一个明星嘛，然后之后他穿了一件 T 恤衫啊，就不是那个咱说球衫似的，
0: 嗯，
1: 也有人在底下评论说这件衣服30多万
0: 啊，
1: 但是在上海住，上海一个高档这个住宅里头，说这件衣服30来万。
0: 对啊，我见过孩子一身全香奈的，
1: 嗯，
0: 一身啊，包括鞋全是香奈，多少钱？这咱不懂啊，陈雪和莹莹肯定知道，香奈童装也跟大人衣服价格好像没什么差别吧？嗯，问那东哥，我这车落雪之前该检车了，你说我是扔到明年年中直接置换补贴整个新车呢，还是就这么先用？
1: 如果你要是不开这个车不开的话，明年你又刚好想换新车的话，我建议找一个比方有地库了车库啥别当害的地方，把车地儿停那儿就行了，
0: 扔一栋废了。
1: 对，你不然明年一换电瓶一整啥的1000多块钱打理。
0: 你看这里边好多人赞同我观点啊，这个是哎，问东哥红腾可以加盟吗？不可以，他自己还不够吃呢。
1: 我这现在天都吃咸菜了，
0: 因为你们看红腾的二车网里边还剩几台车了？
1: 对，
0: 三行没了，
1: 没使劲，我稍一使劲，我能剩一行。
0: 因为以前你记得那时候咱也顶上得有个30来台啊，
1: 30来台
0: 啊，不管便宜来贵的，
1: 4多台、这正常。
0: 现在一瞅10来个。
1: 今年主要的问题从南到北啊，是从南到北，并不只是说哈尔滨，换车的车主的数量在明显的减少。
0: 对，待会儿
1: 他不买新车，二车下不来。
0: 我也就是发现这个问题了。你看东哥，以前我说了，车我一定要在6万公里之前换掉的原因，是因为我认为在6万公里之前，这二手车的保值就是残值相对来讲还比较厚实。
1: 嗯。
0: 超6万公里，这残值肉眼可见的，哒就下去了。
1: 然后呢，现在就剩俩字儿，坚持了。
0: 我现在不是看残值，我是看坚持。换不动啊，咱说现在都不开玩笑。比如说，你像高哥，有一天，假如说你，咔家伙，你真登上福布斯排行榜了，你给我拿个飞驰，高哥，我都得婉言谢绝你的好意。为啥呢？
2: 有这条件肯定得给，
0: 就一个商险，我就麻爪。
2: 车都给了，商险也得配上。
1: 那天去了啊，就是闲聊一下，跟一个业内人士，房产行业的啊，才知道就哈尔滨有些豪宅的物业费有多贵。我当时算了一下账，我说你要给我个400米的别墅，
0: 住一个包消费你就完了，
1: 就是说免费让你住，装修好了，剩下钱你自己拿。我一扒拉账，咱租不起。
0: 嗯，花园笑，人家488接孩子，对啊，这都不算啥啊。嗯，那个啥叫实力，孩子上学10分钟步行到家，可别的兄弟，现在真正一流好小学都是老城区，那这边10分钟步行到家没有一个好房子，
1: 没有带电梯的。
0: 对，连电梯都没有，都爬梯楼啊。传奇 M8 纯油同价位10000-8000，有没有别的推荐？哎，霍先生，你前两天是不是啊？另一个人问的。
1: 他昨天就问了。
0: 是他吗？
1: 昨天
0: 不是他，不是他。
1: 我给你说一下这个传奇的 M8 吧，是这样的啊，传奇的 M8 呢，传奇这个品牌呢，即将进行一个大的调整。调整的话，首先如果我们从油车，可能我说的不对，诸位这个纠正一下啊，因为我没太往心里去。那如果它生产的，我们说蓝牌车的话，它即将纯油的将全部取消，全部上的是双擎。哎，然后呢，就像说以前宗师用那个2.0T 那个双擎那个，然后呢，比方说像传奇的这个 M8。那个 GM8 像那个 SUV 的话，像纯油的这个呢，整个将会被取替。那么呢，它的将变成了叫传奇向往什么 S8 S7 S8 这么叫。所以的话，如果现在你觉得现在的 2.0T 纯油的，听好，是纯油不是双擎，这个 M8 价格便宜想买的话，其实我建议你真的稍微等一等，因为在传奇系列里头，这个 2.0T 的纯油的以后将全部变成双擎的发动机。
0: 嗯，
1: 所以的话，你现在不等于买个尾盘吗？
0: 对啊。 问红腾收出口版国六，那不出口版 S 六国潮版吗？这还有出口版呢？
1: 兄弟，兄弟，这个想法就不要有了，因为呢，往俄罗斯那边出口，就是我们绥芬河的口岸发了一个公告，那么呢，出口的配额都将给生鲜食品。也就是说青菜这一类的汽车类的呢，这个商品在短期之内拿不到配额，拿不到配额的话，那么呢现在所谓的什么出口车，按原来说高价收出口车的老板们，现在日子特别难过。
0: CL 探戈不咋开，电瓶拔了行不行？探戈拔电瓶行不行不知道，我知道探月拔不行。
1: 这个那个，首先一点，这个大众车今年限的话呢，我们不太建议拔电瓶。但是现在有一种装备，就是说呢，在电瓶上装一个电容啊，电容的话呢，它这有遥控设备。如果你长期不开的话，你一摁这个电容，它就断了电了。断了电之后，如果你开的时候，你再一摁，它又恢复了，非常方便，价格也非常便宜。这个呢，上车都能装，而且价格不高，所以呢，避免了你车辆长期停放之后造成电瓶没电啊。
0: 有人替你查了，你网站剩两行半。
1: 我试一下，我给他剩一行得了。
0: 本田 CRV 双擎2.0和 1.5T 的买哪个？那个，我想跟你说个事儿啊，这位叫杰，这位朋友，前两天我家一亲戚看了那个荣放和 CRV， 找东哥去联系置换。东哥说买荣放，完了我多嘴，我说为啥？东哥说怕那个黄了啊，剩下事儿就不说了。
3: 不稳定，
0: 对
3: 不对？
0: 要么你看看荣放啊，或者看看那个叫那个施波托界啊。
3: 如果你要查买混动的，就是油混的，施波托界没有，纯油的。
0: 对，他看
3: 的
0: 1.5T 了嘛？
3: 1.5T
0: 的 CRV 的价格，买你施波托界 2.0T 的够了。
3: 啊，对，13-14万块钱 2.0T， 而且现在有车，来店里看一看，在道里丘机场路12号啊，空间大小都差不多。
0: 嗯，这是。以为你要说高哥没了都没钱随礼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400米房子，哈尔滨一年物业加保守得3万多，好像不一定够吧。
1: 第一个呢，400米的，如果你要是别墅或者
0: 因为物业，
1: 对，
0: 一米现在就是好一点房子都得3块来钱。
1: 徐老，我那天问完之后懵了，你知道为啥懵了吗？我说物业费还有这么高的吗？6-7块一米
0: 啊。老郭头子他那个 Q05 他现在想要换领跑了，24年的8月份的 Q05 68408公里，就是后杠换过一个，别地儿啥也不弄，白的。
1: 我知道呢，咱这个车友呢有我的微信，你微信里告诉我这个车是新车指导价格多钱那款，我给你断价格。因为 Q05
0: 高，这个我东哥这边多给你聊500，完事那让赢那这
4: 那车新车7万多到9万多，10万的。
1: 当时的话有6.8、6.7万的，也有10万出点头的。而且这个车呢 Q05 还有存电的，存电的话应该是刚才说的10万多呢，就应该是存电的。所以具体我得看你是哪款车，新车买车的时候价格不同，二车收车的时候价格也不同。
4: 没问题，东哥直接就对接了，我俩
0: 对这个都不是问题啊。那个现在电池充放电次数大概有寿命多少次不一样，有的多一点有的少一点，大概其是哎，它是不是3000来次吧，我记得是，
5: 都是理论的数，其实超
0: 理论数上3000来次。
5: 理论上磷酸铁锂会多一点，三元锂会少一点。
0: 三元锂好像2000来次，
5: 对，
0: 好像是啊，
5: 跑个80-80万公里的电肯定都没啥问题。
0: 不，这当然挺好，这是理论啊，理论数据，因为真正在实际使用中，理论数据都达不到啊。而且我发现很多电车用户吧，对于这个电池怎么用，他们不懂，要么都快用干碗了，然后就冲那杠尖儿。现在这电车不是以前那种电池，不能这么用啊，就是别用干碗再冲，也别一次冲到顶儿啊。高哥，你每次冲20%多？充满，
2: 93%。
0: 你定的有点高，我认为别超90。
2: 别超90，
0: 你怎么还定这么个数呢？
2: 没有，当时就
0: 你照这个岁数活呀，你啊？
2: 没有，就滑到那儿了。我每天都回去。
0: 你往上低一点，因为我认为90以里比较好一些。我邻居大哥开那个铁皮壳子成精，让我一顿语言不终于换了吗？我亲自上去给他设定的各种那个数据，我让他保电25%，我让他满电90%，啊。我说你好好，我说你这位好，因为你这车不能着了，我怕你着了烧着我的车，他换了个新的。这个所以说大家伙啊，你可以这样， 用户手册现在没有纸质版，你可以，我相信啊，假如说你上陈雪家，你说我买你家什么什么车，现在车不都那个使用手册在车机里集成的，对吧？你要求的，你给他打印一份纸质，他肯定给你打出来，你信吗？
3: 你是指使用说明书吗？
0: 对，用户手册
3: 啊，用户手册，
0: 他保证给你打印。
3: 售后我们都有，售后都有电子版本。
0: 我要纸的。
3: 那你打印，
0: 哎，
3: 看着打印费吗？
0: 你看着给你们打，
3: 必须服务到位。
0: 嗯。问你们现在四 S 店，我听说销售顾问一月就开2000多，是真的吗？大哥，那是销售大零蛋子。
3: 那也看不了几天了，这样的销售
0: 啊，哪有开2000多？那就是大零蛋子，一个月
3: 操这心吗？
0: 卖个仨俩车的那种。
6: 基本上要真是连续俩月两三千就劝退了，
3: 被淘汰了。
0: 那不可能啊！那2000多，你想想，低保还多少钱呢？
6: 我都想干销售，你说得啥？
0: 嗯，对啊，问东哥啊，问高哥和肖哥，林肯飞行家36.9万这个事儿是真的吗？
2: 36.9万相当于37，他说的指导价549.8，那56减15多少？41。41，你这个低配的车型应该是差不多行情价格。
0: 是这样吗？36了？
2: 是。
0: 37。
2: 对。
0: 哎呦我天，飞行家呀。
2: 嗯，卖不动，越便宜越卖不动。
0: 你知道吗？飞行家刚上市，哈尔滨订车等俩月，
1: 还加价呢，
0: 还加价呢。现在36，哎呀，那这个价行啊？
1: 你觉得它行？
0: 嗯，
1: 还有那X790呢？
0: 啊，
1: X790
0: 那个现在30打开了，
1: 38.9啊？
2: 对，38.9，
1: 38.9吗？
0: 啊、
1: 嗯，
7: 35万多，36。
0: 嗯，
7: 低配的638.9的，
1: 这俩难兄难弟儿啊。
0: 预算无下限，接送孩子带热泵空调的车求推荐啊，就最便宜带热泵空调的呗。
2: 凡是带热泵空调的一般都得10万以上。
0: 那你是不是也有更便宜的吧？就10万以上，有没有10万01块的？
2: 领跑不是热泵空调吗？
6: 9.98万。
0: 你那个带啊，
6: 就是比10万少200块钱。
4: 对，B 系
0: 那应该是最便宜的了吗？
4: 对，嗯，带热泵空调的，别的哎，那没说
3: 啊。那我还有个97,900，97,900风云 T7 啊，你也可以考虑考虑。
0: 啊、
3: Q 三带不带？我真不知道。Q 三5万多块钱。
6: Q 零五
0: 我不带吧？
1: 一般来说的话，这样的，如果你要想买带热泵空调的，基本上你都得奔着9万多块钱、10万块钱去，
0: 也就这价了。
1: 如果呢，其实7万多、8万左右也有。但是呢，那个车你就别看、
6: 嗯、
1: 说句心里话，
0: 嗯，啥是好接孩子好车？就是刷刷的开着，灵活安全，冬天暖和，然后呢到家能够沙楞的，别整那个堵到校门口你最后一个出去，这就是好车，知道不？
4: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啥，热泵空调没有啥太大的，就是、
0: 嗯、
4: 我倒是推荐你看一个别的车，就是领跑的 A05啊，这个车呢好开好停还好漂亮。这个车属于是这个车身长度是4.2米，然后轴距是2.6米，虽然说不是很大，它是两厢轿车，但是你接送孩子啊，续航里程非常长。你7万多块钱，76.8万你能买到续航里程是505的那个，就是你冬天再掉它也能开200多公里啊。嗯，就是你无论是冬天还夏天开空调你不怕费电的那种。而且这个车吧，7万多块钱，我觉得接送孩子也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加橘子微信啊，就是给你推荐两款热泵空调的呢，咱也有。便宜的车呢也有，就是接送孩子咱就是看一看性价比，对不对？13945117119。
0: 哎呀，霍先生，20万 MPV 求推荐。那你就找陈雪先去看看他家的嘉华、
3: 啊、对，
0: 19万多，
3: 去看看嘉华吧。嘉华我那个打听了一下，28万多的这一个车款裸车价格，现在所有的补贴都加上能下9万，就是
0: 北美测试五星级碰撞，
3: 19万的一个车，你全落地应该是在21万左右、
0: 嗯、
3: 你过来看看吧，后排空间更大，轴距更长，3.1米的一个轴距，整体的车体更宽，很舒服，你一定要亲自驾驶啊，很舒服这款车型，过来看看吧。因为你20万预算有限，如果再往上走的话可能 MPV 更多，往下走的可选性不是特别大，你来找我来看一看啊，18603610345，或者你在网上查一查也行。
0: 问高哥，华境线订车周期多久？它不是太长。
2: 分配置。前段时间不由于芯片的问题吗？
0: 嗯。
2: 现在订车我估计两周就能到。
6: 改款了，新款。
0: 嗯，两周了现在。
2: 两周了。
0: 啊，还行。现在华静一个月量有多少？
2: 一个月全国能卖6000多台吧？
0: 一般
5: 八九千台
0: 啊，那还可以。你要6000多台有点少，因为我认为这车砸得万八千的。
5: 它的销量受限于
0: 芯片
5: 。
0: 嗯，其实这车我个人觉得，我对华静印象不错，咋？它值。
5: 对，
0: 我不敢说它多好，但这车绝对值。
5: 但是它把自己最黄金的这段时间
0: 给
5: 它给
0: 错过去
5: 。嗯，没之前那么火了。
0: 要不然它卖的能更好，它就是当时供不上。这
2: 着急，慢慢来吧。好车自然而然会被市场发现的。
5: 但新能源这玩意儿就3-4个月热度，
0: 哎，
5: 过了就过了。
0: 宝马 X1 还在售吗？什么行情？
2: 在售，1.5T 的优惠完应该是在17左右。
0: 那个2.0T 的现在还有吗？
2: 也有车。
0: 我觉得那个2.0T 的 X1 还行。那个车一个头也有，二气儿也不行。
1: X1 现在好像不出1.5T 的了吧？它那价格的话是
0: 应该是，你跟高哥犟嘴。
1: 17万多那个不是犟嘴，咱讲。
0: 高哥说明，
1: 我真不知道，好像是不出1.5T 的了。他说那个应该是2.0T 的，17万多那是两驱的。
7: 两驱25.8万的。
0: 你看看高哥你，能啊？
7: 25.8万低配2.0T 的，
0: 要不说
7: 是17万左右。
0: 17万啊，四驱多钱现在？
7: 四驱的这就得查一下。
0: 嗯，
1: 如果是20多的话，你的预算就是裸车能达到20多的话，你不用看X1了，看X3。X3的话，现在资源车的话呢，23万多块钱儿，那还差2万了吗？
6: 对呀、
1: 啊，是不是？
0: 嗯，凯明说的对，说那个理论数据都实验室设定的，哈尔滨冬夏都差温差60多度了，对电池伤害，你知道温差这么大，对电池的损耗是特别大的。嗯。而且现在吧，好多车子太速成了，3月都不到就出一新款，2月不到又换一代啊。这个速成车吧，怎么说呢？它实际上就是这个，在使用过程中到底能不能够长期的保持稳定性，这东西真的没法说。人家说能，谁主张谁举证；咱说不能，咱也不知道人到底是当时人在电脑上模拟跑了600万公里，人咋跑的，对不对？当时你说坦克500那时候盲定，我敢动手的原因，我跟你们说是为啥？东哥，你知道坦克500立项是哪年吗？
1: 这个没研究。
0: 2014年，
1: 2014年立的项。
0: 他2014年立项，他2021年年底才出。小六干了8年这车，人家你说他咋测试？现在车8年8个月。研发出来，厂家都得，老板都急眼。
1: 传统的油车的话，一般来说都是3到5年这么一个
0: 改款
1: 和试验的一个阶段。
0: 说最便宜热泵空调是名爵4，
1: 真有可能，
5: 真有
1: 可能啊！
0: 哎呀，你别抬头，没抬头看时间，收尾。
6: 收尾，我先说啊。
4: 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如果说大家想买一个，新能源纯电车，几万块钱代步上下班送接送孩子啊，好开好停的这样一个车型，而且在6-7万块钱里边，它的续航里程是比较长的，400-500的一个纯电续航里程的，一定要来看一看我们 A 系车型。那建议大家来看看 A05，真的是非常时尚的一个车。A10 呢也在售啊，但是 A10 你要订车的话，现在是1个半月起步。那 A05现在目前来说的话，是有部分的现车，都可以加橘子微信详细去了解。那我们D99本月的政策还是啊，本品置换是10000，然后这个他品置换是8000，这个是直接在你交付的时候抵现金的，厂端优惠直接就是在你 APP 下单的时候直接减去。那我的微信呢，手机同号13945117119。
3: 大家好啊，起亚的陈雪啊，刚才有个哥哥刚才说了啊，想买个20万以下的一个这个MPV， 当然你可以参考一下起亚的嘉华，现在这个嘉华呢需要预定啊，如果有现车的话呢，也可以到店里来看一看。再就是呢，如果你4-5万预算呢，想买一个家用代步车接送孩子或者给老人代步的话，也可以参考一下起亚的一跑，售价呢是55900，所有的这种各项补贴减完之后呢是不到48000，也是非常合适的一款合资的一个小型的小 SUV。如果你想买一个新能源品牌啊，新能源，然后预算的也不是太高，或者纯电的插混的，都可以参考奇瑞的风云系列，都可以找我啊，我们都在一个院，道里区机场路12号，我的电话是18603610345。
2: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最近我们有一款 MPV 非常亲民的车型，叫星光的730，这款车呢起售价格呢是73000，纯电的也有插电混动的， 现在这车呢卖的比较好，有可能对内。

0: 部空间有需求，轴距呢将近3米。插电混动的这车呢，现在优惠完呢19800，插电上绿牌，空间也够大，舒适性也比较好。如果大家想买这种10万左右的，插电的、纯电的，还有燃油的 MPV， 可以关注一下星光的730。买这车呢，现在也有好的政策，想了解呢，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做个试乘试驾。厂家改款之后呢，也增加了很多配置，电动的尾门，还有电动的侧拉门，提供了更多的方便。电话是3981194个8。
1: 大家好，吉汽车小张总啊，如果说大家看看这个十万左右主流的燃油车啊，可以看到我们的博越 L， 新款的27款的这个博越 L 呢，我们在动力上进一步的升级啊，老款大家都知道181匹啊，市区呢6升的一个油耗已经非常省了啊，新款呢我们不但出了 iHeal 的蓝牌混动版本，新款的 1.5T 呢也升级成了 1.5T Pro 的发动机啊 ，1.5T 能达到201匹的马力，油耗进一步提升了啊。这个燃油经济性进一步提升了啊，油耗降低了。这个车呢，就是现在还在提升它的发动机。你看国产车也好，这合资品牌也好，还在不断的研发提升燃油机的这个品牌也是越来越少了啊。新一代呢，这个马力变大了，让这个以前有小马拉大车类似这种感觉的这个，我觉得这个试乘试驾的用户呢，也会有很好的一个改善啊，油耗呢肯定还会更低了。所以说想看，哎，这 20T 可能很多品牌才180匹吧，对吧？我们这个 1.5T 能达到201匹，都可以来看一看啊。新款现在优惠力度呢也是不错的，这个找小张总呢，虽然说没什么太多优惠，但是多少都能找一找啊，特别给听友呢能照顾一些，都可以加我的微信18045078887。
2: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芳啊，咱们汽车里头现在燃油的昂克赛拉啊和C-5现在店里头主销车型啊，尤其是咱们C-5啊，这款车 2.0 自然吸气配 6AT 变速箱啊，高刚性的车身、安全等级、操控感都在啊，欢迎大家一定要到先锋路的2号啊去试驾感受一下这款车，尤其是价格非常美丽，现在啊125800的C-5低配车型，如果您有旧车啊，那拿到车的情况下不到10万，欢迎大家去看一下，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听友额外小小的照顾，15846377735。
3: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我就回到了1矿街1号红桃二车。如果你有个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或者呢有个旧车想置换新车，清楚二车价格，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都可以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7这电话呢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七，是17148135七。

0: 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一点至两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店又是一广电顶级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平方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教室，孩子在真实的电视场景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语言基本功。优势三，海量官方大型演出的机会，官方的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的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综评天才。优势四，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拍摄，学员节目可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实践证书，存入成长档案。而且呢，还可以让孩子们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成团热线87996000 87996111 87996000 87996000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Music.

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热爱唱歌的你，是否期盼着遇见一同同频的小伙伴，一同唱出富有感染力的和声呢？想在台上绽放光芒，现在呢，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的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我们招募的团员呢，可以来自是各行各业，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无论你日常身份是什么，在这里你只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唱歌。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的合唱团主打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合唱风格，将呈现出更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氛围感。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公益免费，零学费，团队呢将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系统提升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还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的舞台。只要你热爱唱歌，有基础的音准节奏感，能够守时参与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即可报名。招募年龄是在20到45周岁，如果您条件出众的话，年龄还可以适当放宽。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生活中的小期待。热爱歌唱的你，欢迎加入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添加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

0: 游戏吧，请找出三朵花、四棵树、五处灯火通明、六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1: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区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在运营，陪大家共度欢乐时光。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的厚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推出了一系列超值优惠。梦幻冰雪馆标准成人票268元每张，在哈尔滨参加音乐节、演唱会、看电影《神探之痕迹》的游客，凭着购票呢，可享168元每张的超值特惠，立省100元。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8项套票，周一至周五购买仅需39.9元，周六周日购买即可享受9.9元超值特惠，亲子家庭游玩必备。有游玩计划的听众朋友，赶紧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或同城平台抢购吧。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呢将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来报名加入。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

61广电顶级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平方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教室，孩子在真实的电视场景排练，效果翻倍。U12是拥有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语言基本功。U13海量官方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官方的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学员登台演出。U14全媒体出镜曝光，包括现在很火的微短剧的影视拍摄。学员节目呢，可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进行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孩子的成长档案。成团热线是87996000、87996111、87996000、87996111。想要给孩子更多的锻炼，就来小冰花艺术团。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

0: 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许欺负我骂我，要相信我，别人欺负我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我。我开心呢你就要陪着我开心，我更开心呢你就要哄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面也要见到我，在你的心里面只有我，就是这样。
2: 哎等等，这些电影里经典的告白过时了吗？
0: 炙热真诚的爱永不过时，我们结婚吧。

0: 我们结婚吧，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晚上好，我是安琪。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恒月。
0: 你还真别说，恒月，咱俩今天这个日子还挺，就是适合这个讲今天这个婚礼话题的啊。毕竟是对，非常的完美，因为我们中国人对于十、八呀、六啊等等，都是有一定的情感的。
1: 对，十双、十全十美啊。
0: 对对，正所谓的十全十美就是这样的。又会让大家觉得十是我们阿拉伯数字当中的一个大数嘛。然后又会让我们觉得它很满。
1: 其实就相当于这个跨越性的一个数字。就是那个，比如说 iPhone。十，直接是一个，跨越之前的一些层版本的一个颠覆的这种，
0: 那你觉得，其实我觉得婚姻也是一样吧？我觉得，并不是说两个人加到一起就是我们两个要怎样，而是我是觉得在婚姻生活当中吧，应该是各退一步，就是收敛一些锋芒。虽然我们说了很多的话，总觉得说爱情就是你要做你自己啊，你不需要改变你自己，你就已经很好了，站在那里。但我们讲的是这个是合适的两个人，而且呢是处于两个人热恋期的时候，肯定会是这样的。但是长久的下来的话呢，平淡的过日子，我们还是其实会需要为这个家而共同努力。
1: 对，就是每个人可能就是喜欢的东西啊，或者是当下的一个情况都不一样。比如说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两个人都比较宽容，比较很宽容的那种，咋都行。然后大家可能就是我们之前老辈儿的讲，就是你们俩还没有结婚过日子呢，因为你们都是花钱买快乐。因为你都是花钱买回来，你出去吃饭，你出去旅游，你也没遇到什么事儿，其实都
0: 没有真正遇到事儿。
1: 对，
0: 而是大家都在经历的一种没有负担，没有压力，没有责任，因为我们每一家都有家庭，在家里面做孩子嘛。
1: 对，
0: 昨天我们还在聊说结婚之前嘛，和结婚之后状态在最差的在哪儿，就是当你们有了小家之后，你的差别就在于你要独立去面对一些你的社会责任，
1: 要承担一部分责任，角色的转换啊，自己身份的一个叠加，这些都是。
0: 是的，
1: 所以在成家之后，就是要，角色转变了，然后这个状态改变了，所以就是要在处理问题上的时候要考虑对方。然后要各退一步，才能把这个家庭经营好。
0: 而且就是长久以来相处下，我们最容易犯的哪些错误啊？就什么呢？就是你觉得自然而然，然后慢慢的变成了理所当然。就每个人都在想着自己的理所当然，而不去考虑对方的一个感受。
1: 明白。
0: 这样就渐行渐远。
1: 对，所以就是一定要培养这种。我们说自己有独立的人格，
0: 对，
1: 是要去保障自己的独立人格，但是你要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也要去为对方考虑。
0: 对，
1: 因为不光是你要快乐，你的老婆快乐，都快乐。
0: 对对对，那个还记得那个有名的那个脱口秀节目吗？他不是说了一个这个老婆快乐，家庭才能快乐。
1: Happy wife, happy life。
0: 哎，是的，就你也看这个了，是不是啊？很有道理的一句话嘛，就会让大家觉得，生活婚姻生活是不是这样的？但其实我们讲啊，不仅仅是说要老婆快乐，你让老公在这个家当中也要有一种存在感，也要快乐，那这个家才能够快快乐乐的。
1: 所以这两天。

0: 对，一定找一个善良的人才是可以的啊。
1: 是。
0: 那收音机前的你，如果呢你非常非常的幸运，在茫茫人海当中，你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同频共振的人，
1: 是，
0: 哎，我觉得
1: 愿意给你去付出的人，
0: 对对，你是要准备下一步，真的是可以去走进婚姻的殿堂了。这个也跟我们相处的时间没有太大关系，你是相处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或者是更久啊，都跟你说。做没做好准备去投入到婚姻当中，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对，有的时候我们说缘分真的是很奇妙。
0: 嗯，
1: 今天我们这个典礼的这个新人，早上的时候还跟他说，问他一个问题，说新郎啊，新娘的星座是什么呀？然后生日是什么呀？就问这个问题，对，接亲。然后因为我是知道他俩的基础信息的他俩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0: 那还能不知道吗？
1: 1990年的同年同月，其实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年轻的结婚了。
0: 是的。
1: 然后，在他典礼的时候，在他先入场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事儿拿出来说了。我说现场朋友们呐、啊，你们不知道，在他们早上接亲的时候还问他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说缘分，他们就觉得哦，原来是同年同月。
0: 就真的这种缘分，
1: 让人
0: 乍一听就是什么缘分嘛，老天爷安排的最大。
1: 哎，真是，就是所以他俩就是刚认识可能一年多。但是就是。有那种
0: 好巧
1: 相见恨晚的感觉、
0: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看他像在看另外一个你自己，
1: 哎，
0: 对吧？其实很多点同一个星座的人更能够理解那一点，就比如你说你跟同一个星座的人聊到了一件什么事情，然后刚好网上也在有人问说、哎，是不是这个星座的人都会这样，比如说有点强迫症然后大家都会很有共鸣，说是的，是的，我也看不了这些，我也看不了怎么怎么样的所以说你看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个缘分，将你们两个人碰到了一起，然后你们两个结婚了，要办婚礼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别慌啊，我们的节目来为你的婚礼保驾护航，咱们这个节目存在的意义就在这儿，来帮我们的准新人筹备婚礼。那筹备婚礼呢就要有很多的步骤了，是不是？现在呢还是有一部分的新人就不太知道说这个我作为我当天的这个大 boss， 我请了这么多的团队来为我进行服务，他们能给我提供哪些适当的服务啊？其实跟你讲的什么呢？就是你当天作为消费方，你是大 boss， 你当天只是帅帅的、美美的就可以了。
1: 对，
0: 其他的都会有人帮你去捋顺好，
1: 捋顺。
0: 对，你们当天就干嘛？基本上就是听话。给你安排好了之后你来听话，你当天就美美的来笑配合一下拍照啊，
1: 对，
0: 就这样就可以了，就是这样的，结婚也非常简单，对，非常的省心舒心又安心啊。那首先呢在听节目的时候呢也别忘了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方便你可以及时的找到我们，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备注俩字结婚。那在整场婚礼当中呢能够很轻易的把我们带入到一种感情当中，就是一种情境，或者是每一个步骤当中呢，除了有主持人的话术之外呢，它是有着音乐的一个陪伴的。
1: 哎，没错。
0: 对，我觉得作为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那我们其实对于音乐来说呢更有感情，
1: 有独到的见解，
0: 也更有发言权。
1: 是，
0: 因为音乐它真的不分国界，
1: 对
0: 不分语言，只是这个调调一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会引起共鸣，它很轻易的能够把你带入到一种情绪当中，
1: 它比文字更有力量，更直接。
0: 其实这个呢，我们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当你这个伤心的时候，有一句歌，有首歌是不是讲什么伤心的时候不
1: 听
0: 情歌？
1: 对，
0: 伤心的时候不要听情歌，就是它很容易把你带入到那种伤心的氛围当中，无法自拔，对吧？开句玩笑话说，就是当我们很悲伤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拉那个调调，都是那种，对吧？
1: 对，
0: 就是那种悲伤的调调。是电影也好，是我们现在的一些现场的演出也好，还是我们整个婚礼现场，其实都跟音乐息息相关。
1: 对，所以你看我们你看咱们会有草坪的婚礼，然后会有婚礼堂的婚礼，然后会有自己搭建的这种布景的，每个场景和风格和主题都不一样。那你根据还有宾客的，比如说年纪啊，然后年长的多一点啊，年轻的朋友多一点啊，然后还有你个人喜好啊，就会根据这些来综合我们去选取相应的音乐和排布。对，所以还有就是比如说，一是我们去了解这个情况，然后二是就根据新人的一个喜好，比如说我喜好的歌星啊，
0: 是的，
1: 我喜好的弦乐啊，我喜好中文歌啊，我喜好英文歌啊，这些都行，然后就可以去商量去看怎么去排你的这个音乐。
0: 对
1: 对，
0: 有狂热粉丝，就是属于什么样呢，就是他会把整场的婚礼的歌曲全部都用一个明星，就是张

0: 节的那还挺多。
1: 张杰
0: 很多、
1: 啊、
0: 对对，张杰啊，包括林俊杰呀、啊，
1: 林俊杰
0: 啊，
1: 周杰伦
0: 啊等等，都是、
1: 嗯、
0: 被点名很高的啊。而且就是说实话，汪苏泷，哎、
1: 嗯，
0: 就是说实话，他们的歌还真别说，
1: 很适合，
0: 对、
1: 嗯，
0: 跟我们的这个主题还特别搭，就很甜，然后大家都在听，而且是夫妻双方都会被影响、被带入。
1: 对，所以就是你看，比如说我们在选那个音乐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我也会跟他说，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他这个人呢不是很活泼，
0: 嗯，
1: 是一个稍微有点稳重的那种的，就有点内敛的那种的。
0: 嗯嗯，
1: 但是他呢哎恰恰相反，他就喜欢听很跳脱的音乐
0: 啊。对呀，不一样的，
1: 哎，真不一样。
0: 就是你的外表跟你喜欢听的歌其实没有太大差、
1: 嗯、对对，真是、就
0: 是、不一样，
1: 真是就是不会根据他的实际情况然后去他喜欢的音乐。所以但是他喜欢这个音乐的时候，我们去听的时候，去比如说他喜欢我想放在自己的入场，
0: 嗯，
1: 那他会很跳脱，但是你又没有跳脱起来，所以这音乐可能就不适合你。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就是要根据你的选的音乐，然后要呈现的这个环节，然后还有你的性格，
0: 嗯，
1: 然后沟通去对比，然后去选择
0: 对
1: 合适的音乐。
0: 对，因为你们去想象一个事情，就是每一个婚礼环节它的衔接其实都是比较紧的。
1: 嗯
0: 你再喜欢这种音乐，我们不会把这个音乐整场放完，我们不是来听音乐会的，
1: 对，是
0: 对吧？我们是来这个婚礼典礼的，那所有的宾客会随着你这个音乐的剪辑而这个上下跳动。
1: 嗯，
0: 那比如说拥抱的一瞬间，那你势必要用这整首歌的那个最最炸的那个部分啊，
1: 嗯嗯，
0: 就是一下子把大家情绪调动起来。等你在前面把前奏播完，
1: 啊对
0: 啊，那你两个人已经在台上估计晾凉了，就不知道干嘛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就是很尴尬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在选择歌曲的时候呢，我们要跟婚礼的主持人沟通，就你要相信我们的专业。
1: 对，
0: 我们一定是要包括音乐，包括整个的这个流程的衔接，一定要顺畅，
1: 是
0: 流畅。那我很开心的是一点，就是我这么多年跟我的新人去沟通这个事儿，他们都理解，都明白啊。甚至有的时候，他挑了一首歌，他就跟我讲，他说我非常喜欢这首歌，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把它放在哪里合适。
1: 你给我研究研究。嗯，
0: 对，我说这样，如果说OK， 我听一听嘛，咱先听一听是什么调调的。
1: 嗯，
0: 稍微欢快一点的，我是觉得很 OK 的这种，它可以放在我们大合影的时候，朋友们都上来，
1: 嗯，没错，
0: 跟你一起互动。这样的话，我们您听的多一点，起码能让大家听到你这首歌是什么，
1: 嗯，
0: 啊，而不是把它放在一个比较快的环节当中。
1: 对，
0: 啊，这就不合适了。
1: 嗯，
0: 那你想把它都听完，也可以把它放在我们暖场音乐里面。
1: 暖场的时候，后场的时候。
0: 对，
1: 嗯，
0: 你们两个，比如说在拍呀，拍喷空镜的时候啊，
1: 嗯，
0: 在拍一些内容的时候，再放这首歌。我的新人很有意思，就是他很能 get 到我的那个点。他说：“哎，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怎么能帮我把它这个放到我的婚礼上？”
1: 哎，我听着。拍着就美。
0: 哎，我说你放心。然后呢，就是他在听的时候，他当天很兴奋，我的印象很深刻。他当时就跳起来，就整个人是这种很兴奋，他说：“啊，这个是
1: 就是这个歌，
0: 对，
1: 啊，
0: 就
1: 是我要的。”
0: 对，然后他整个的心情都不一样了，好起来了。本来那天很冷，大家拍的时候就有点疲惫。然后当他听到自己喜欢歌的时候，哎，他就能够去共同的感受到这种就是兴奋的那个点。我也很开心。
1: 嗯
0: 啊，就是所谓我们两个也在此刻灵魂共振了
1: 一
0: 下，一
1: 是感觉到咱们重视了这个事儿了，
0: 对对，
1: 就是满足他这个需求了，
0: 对对。
1: 二是他真的喜欢在他自己最重要的时刻去放自己
0: 喜欢的歌，他一定是特别喜欢，所以才会跟你去讲。
1: 嗯，
0: 我是觉得我们要多多的去聆听我们新人的一些想法，
1: 是，
0: 然后去充分的尊重。
1: 嗯，
0: 但是我们也需要我们新人对我们的一个相信、信任和理解。
1: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主持人，我觉得主持人在跟咱们提那个想法的时候，
0: 嗯，
1: 比如说吸收完你的想法，我都会说，就是我建议一二三四，然后你看哪个选。
0: 嗯，
1: 咱们比如说，比如说今天有个新人，他说我想放，我有一个6分钟的目的地婚礼和一个2分钟的，他说来到舞台上之后，想放6分钟的，因为他目的地婚礼所有的流程都在那儿。我说这个也可以放，我先不否定他嘛，肯定不能先否定人家积极性，因为特别，因为人家特别
0: 在意
1: 比较喜欢那个视频。但是我要考虑，我要对他负责嘛。
0: 嗯，
1: 然后我说这个视频很好，但是你要考虑的是，就是你俩站在那儿6分钟，再一个就是咱自己家人肯定你放20分钟大家都愿意看，但是不免有一些其他的宾客可能2分钟，他就注意力不集中，可能就开始说话。这个事儿你俩能不能接受？我说这俩可以考虑一下。然后到最后想了想，接受你的建议，就放之前开场的2分钟就行了。
0: 对，就是很是肯定是它是一种精华。
1: 对对对
0: 对，
1: 我觉得就是就像您说的，就是要综合一下新人的想法，也要尊重，当然也要给予咱们的专业意见。 那你看
0: 一定要仪式感。

0: 际出发，其实我们是做什么呢？我们的专业是为新人提供服务的。
1: 对。
0: 啊，那我们的这个专业的意见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无论新人采纳与否，我是觉得我们都要把自己的专业去输出出来。
1: 是是是，
0: 让他知道怎么样才是最好的呈现效果。
1: 嗯、
0: 大家也都是我是觉得能够去理解沟通这个事情的。
1: 对。
0: 嗯。
1: 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服务好并不是说你所有的要求我都要满足，
0: 嗯，
1: 而是说我在你要求的基础上给你好的建议和想法，
0: 对，
1: 然后您最后来做决定。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咱们服务的一个最高标准
0: 宗旨，是这样的。
1: 啊、
0: 对，我们要先聆听，然后再尊重，充分的，然后再发挥咱们的专业去综合它。
1: 对，
0: 因为很多新人他开始的时候他不太明白，就他脑子里当中没有这个概念。
1: 哎，是
0: 有很多的想法全部迸发出来了。我要这样，这样，这样，再这样。
1: 啊，
0: 开始的时候他觉得啊，我这样设想挺好的，但是当他到了场地的时候，他看啊，屏幕在这儿，我在这儿，我们两个不在一起。
1: 对。
0: 啊，然后我应该怎么进行播放？这个时候他就慌了，说：“那这样的很不搭，很跳戏啊。”他自己也知道。
1: 嗯，因为有的时候你看新人提出来一二三四五的需求，
0: 嗯，
1: 有的时候有的这个有的人可能想说：“哎呦，他提出来这么多的要求。”但是我的想法和觉得就是他可能有点担心。
0: 嗯，
1: 那你就要把他的需求给他和他的担忧点给他解决掉，那他不就不担心了吗？
0: 嗯、是的，
1: 他信任你之后。那你就啥事儿都好沟通了，你俩
0: 是的。而且婚礼音乐呢，大家的想法应该我是觉得更这个活泛一些。
1: 嗯、对
0: 对，有很多的歌其实都很不错。
1: 嗯，
0: 然后呢，它也是适配于不同的这个比如说新郎新娘的性格，然后我们当天的场景、当天的宾客都不一样。如果我们当天年轻人比较多，哎，我们完全可以玩的更这个快乐一点。啊，然后都是这样的嘛，大家都能理解嘛。如果当天我们可能有一些这个爸爸妈妈的朋友比较多，然后呢，大家可能又比较，比如说正式的工作等等，他们可能不太接受，
1: 有的可能就要调整一下音乐。
0: 哎，对，我们要调整一下整场，包括整个典礼的这个风格，我是觉得都要调整一下啊。毕竟大家在那儿的时候，平时可能都是在台上演讲等你鼓掌的，然后这个时候你想要多一些掌声或者是配合的话，可能配合度就会差一些，
1: 是
0: 你的体验感。感觉不好，
1: 对，
0: 就相当于你抛出去一句话，没人接你，
1: 就冷那儿了，
0: 对，就很冷，
1: 冷那儿你就会尴尬，新人就尴尬呗，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呢，适当的一些活泼的东西，我们就尽量把它收一收，让我们整场婚礼呢看起来更端庄啊，更浪漫一点，
1: 对，
0: 这样的话呢，也让整场婚礼会更加的这个顺畅啊，
1: 顺畅一点，
0: 对，那婚礼的音乐，大家有什么样自己的想法呢？也可以给我们发送留言啊，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87996909，87996909。找到我们呢，不仅可以帮你提供这些专业的一些意见和小建议，或者是给你提供一些想法，都可以。那我们进行沟通，更主要的是，我觉得新人去找到我们，一定是拿到更多的实惠的才是最关键的啊。
1: 那
0: 说来说去，让你省心省时又省钱，省钱最后说它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重点。婚礼整个的过程当中，说实话，一个家庭花费不少。怎么样，在哪个地方能省，在哪个地方我们需要可能付出的更多一点啊，那这一点呢我们很清楚，你不用去问别人，也不用去问东问西啊，瞎打听没必要，你来我们给你最专业的意见和建议，然后呢帮你去省钱啊，教你怎样把整场婚礼把所有的钱都花在刀刃上，
1: 对，靠谱。
0: 是的啊，添加微信就好了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我是觉得你看像这样的一首歌在婚礼上啊，就是还是能够去引起一些小小的共鸣，就大家会要打开你的这个思路和想法，不要太局限于说啊，这个歌适不适合，合不合适我，只要是我们两个，你们两个喜欢的，我是觉得我们在任何一个环境当中，通过这个语言的引导，
1: 引导
0: 都是可以把它加入到其中的，
1: 对，这个很关键，

0: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1: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3: 他们好相爱啊。
4: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1: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1: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筑梦你的理想婚礼。想要去办婚礼，想要寻求一些这个备婚帮助的，想要去拿折扣福利的，欢迎大家可以及时的添加节目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和恒月我们两个聊到了这个婚礼音乐。婚礼音乐呢一定是我们帮您去做定制的，根据您定制的婚礼流程来为大家去细心的排版编排。
5: 对
1: 啊，让你的婚礼呢更衔接的更顺畅，然后呢每一个环节当中都会让你很有代入感，
5: 沉浸其中。
1: 是的，那么我也不太建议说大家在网上过分的去听一些就是网上的一些建议，因为他们讲的都是他们自己的故事。就这个音乐可能对于他们整场婚礼来说它是很适合的，但不一定就适合你。
5: 对，因为你像我们咱们主持人的话也不是说一套音乐就完事儿的
1: 啊，对呀，
5: 而是说每一个这个每一场都会根据环节啊、新人要求啊，然后现场的情况啊，然后自己排版的。
1: 对
5: 啊，所以就是新人不用那个在网上直接当，可以和咱们那个主持人沟通一下。
1: 因为会发现什么一个问题呢，就是他会在网上说，哎，这个开场挺好，这个作为这个我上场，这个作为我讲话的，他听了好几个版本，然后拼凑起来的。你有点像什么呢，你们听我举个例子可能你就明白了，就是你家里搞装修。你今天看这个图片很好，我卫生间这么装，我那个图片不错，我的客厅这么装，我的卧室又按照我今天找的这个图片这么来装。你打开每一扇门的时候，你打开里面看可能都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一走进你家，从客厅走到卧室再到卫生间走一圈之后，发现你这是好几个家，
5: 太形象了，
1: 它就是拼盘的东西。
5: 对，
1: 它就不是整场，就没有衔接。
5: 对，所以那个就不行，你就得找一个一气呵成的，音域也相同，然后整个氛围感也相同，然后你喜欢的类型也差不多，得是这种的。
1: 再一个，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问？首先问大家的喜欢，那个这个喜欢就很重要，对吧？你自己都不喜欢这个东西，你在那儿听了两首，你听了两下，你觉得啊，好还行吧，然后你就把它寄来了，那我也要用这个，就属于跟风了。
5: 对，那就没意思了。
1: 对，等到你的时候，你就觉得听，哎，我怎么能选这首歌啊？
5: 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这边也有音乐，然后新人说，我说我也有音乐，我可以发给你看看，你听一下也行。哥，我直接用我这个就行。我说那也行，我说你发给我吧。然后彩排的时候，哥怎么是这个音乐呀？我说这不你发给我的吗？他说我也没听啊。
1: 得亏有记录。
5: 我说那你听听这个呢。
1: 哎，
5: 这个行。我说这就是我发给你那个。
1: 对，会有这种情况哈，所以说我们要多听取双方的一个意见啊，就是一定要有这个沟通是很重要的。
5: 是
1: 啊，我之前有一些人其实他很专业了，就是你不能排除有一些新人他自己很专业，而且他很有想法。
5: 对
1: 啊，他的整场的这个音乐包括我的这个每个环节的衔接，因为我跟他讲了他明白我说的了。他说那个老师，你有没有把主持词发给我，根据这个主持词来去编音乐。我说不用啊，我的这个主持词我给你发大纲，整体的这个感觉是什么，根据你给我填的这个调查问卷来给你做的。我说我这个流程发给你，按这个流程给我排音乐。
5: 是
1: 啊，是什么样的什么什么感情，你按这个流程排就没有问题。他就明白了。然后他就按这个流程，包括我去说话的背景音乐他都给我去做了，
5: 给你做安排了。
1: 因为他是很专业的，而且他俩非常有想法。还有一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俩人非常喜欢音乐，从新娘子最开始喜欢汪苏泷，到最后这个新郎会唱所有汪苏泷的歌，他说我怎么感觉他现在比我更喜欢，就俩人还一起去看他的演唱会。 啊，我还把它当成了我们这个婚礼上分享的一个小细节，跟所有的来宾去分享，因为我觉得这就是许一人以偏爱，
5: 哎，真是，
1: 这是一种因为他的喜欢，然后我去。
5: 我也会更喜欢，
1: 我也会对，就通过他的这个喜欢去两个人互相影响，就一定会是这样的。就我们不讲说谁改变了谁，
5: 对，
1: 而是慢慢的融入彼此的生活。
5: 哎，真是，
1: 嗯，这何尝不是一种爱呢？
5: 对，
1: 对不对？
5: 这就是最好的爱情，
1: 是不是啊？对，你看我们见证了这么多这么好的爱情，那我们也说呢，爱情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5: 嗯，
1: 一定要根据你们两个自己的故事去想，包括你们那个发言稿一样，千万不要在网上当啊，
5: 嗯。
1: 啊，
5: 真是
1: 荡来荡去的，你讲都是别人的故事，
5: 就没有意义了，
1: 真的没有意义。嗯，
5: 所以其实我们新人也会跟我说，还有那个家长也会说，你有没有发言稿啊？然后给我，我说可以发给你，没问题，这个给到你没事儿。但是我觉得，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在讲的过程当中不用讲太长，但是你可以考虑几个点，比如说你俩从第一次相识的时候和正式恋爱，还有走到今天的一个决心。考虑几个小点，然后把这个小点的事儿可以拿出来讲一讲，其实一分钟两分钟也够了，这样的话大家也能听得进去，你讲的也是真情实感的东西，实际的东西，你也就不用背了，你也不用准备任何的稿，比咱们这个文版模板这个准备出的东西要好很多，所以他们啊，我想想可以，然后有的时候讲出来的就是确实很好，
1: 对，就是没有什么难的。给大家一个哪怕就是小小的在睡前的那么半个小时的时间，你只要静下心来回想一下你们的点点滴滴，就像过电影一样，就很快这个过程
5: 是
1: 啊，你在过电影的时候，其实它你可以摁快进，然后呢选到那

0: 几个你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一个点，
1: 嗯，
0: 肯定是有一些点会打动你，你才能够去托付余生的啊，不是一拍脑门的事儿，
1: 是
0: 啊，所以说你会在这个期间很快速的去写下来一些啊你的一些真实的想法和感受，真诚才是必杀，就是最打动人心的就是真诚，没有其他，就没有任何的套路和而言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好朋友，如果您在筹备婚礼的话，你需要我们提供帮助的话，我也希望我们能够给你非常真诚的建议啊。
1: 嗯，
0: 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儿结婚啊。那也希望把更多更好的婚礼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我们呢也会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啊和大家进行分享。明天呢也是一个婚礼日了，是不是？
1: 嗯，
0: 很大的一个日子。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把一份美好的祝福送给所有的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小伙伴。希望大家新婚快乐，可以经营好你们自己的小家。我是安琪，
1: 我是程月，
0: 那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3: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3: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3: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3: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3: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3: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0.9， 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

独处也是一段人生的风景，人生说到底还是活一回心境。心宽之人承认自己有弱点，明白他人没义务向着自己，懂得顺应天道，故而不为失败而懊恼，不为失去而悲伤，顺其自然，随缘自在。来听到范逸臣所带来的《不悔》。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如果要有美丽的嘴唇，就要讲话亲切；要有可爱的眼睛，就要看到别人的长处；想要拥有苗条的身材，就是把你的食物分给饥饿的人。当你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两只手，一只用来帮助自己，一只用来帮助别人。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莫文蔚一首《散不见》。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 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时间仿佛停止了，来听到萧亚轩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曾经喜欢的歌慢慢的弥散在耳边，可能就在换系统或者是其他原因失去了联系，而在听到的时候呢，就是一片温暖，就像与故人再见。可是有的失去就不会再遇到了，人生短短，上天就是这么捉弄人的。说好各走50步，来自杨培安演唱的一首小品式的作品，没有激昂的呐喊，没有疯狂的高音，也没有技巧的平调，然后呢

一切都经过了，一切都走过了，一切都熬过了，生命的底色里增了韧，添了柔，这个时候平和下来的生命已经沉静到扰不乱，已经稳健到动不摇，已经淡定到风打不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素上的歌曲来自张简，一首回旋踢。

当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我们要怎样才能挽回那个已经不爱了的人呢？对不起，不是我不够坚强，不够冷静，不够洒脱。倾注全力演绎的这首歌里，我们能够听到最深处的灵魂共鸣。非常这首黄义达的《目击者》。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每当挫折感很大，觉得很难熬的时候，可以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已经是十年之后的自己，置身一段距离之外，转过头去看正在遭遇的那些事。多练习这样做，心情就会变得平和一些，也知道眼前的这一切都会过去。来听到美梦成真，来自于许茹芸。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来听到这首《我的秘密》，来自于邓紫棋。

看到比你优秀或者是幸运的人，不酸，不嫉妒，不揣测对方的阴暗面，而是从内心里坦然地接受并且跃跃欲试，反而会受到莫大的鼓舞，油然而生的是变得更好的渴望。我觉得这才是真的自信，因为你对于自己的评价不再是依靠与他人的比较，而是你发自内心的爱自己，健康的爱着自己。海阔天空这首歌的影响力已经不只是在 KTV 和点唱节目，而是在于人们的心中。来分享信乐团海阔天空。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耳边的这首歌名字叫做《逃生》。

人生的旅途中，大家都在忙着认识各种人，以为这是在丰富生命，可最有价值的遇见是在某一瞬间突然重遇了自己。那一刻你才懂得，走遍世界也不过是为了找到一条回到自己内心的路。来听听这首萧萧的《忽略》。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FM 90.9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我是梧桐。都是因为谁？继续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偷偷的爱》是台湾电视剧《真心情案2040》的片头曲，由陈默、严爵作词、严爵作曲，叮当以及严爵两个人的合唱歌。

其实谁都不想发脾气赌气，不过是为了看看对方会为自己退让多少空间。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闹矛盾的时候呢，喜欢说话带刺，喜欢不理不睬。懂得你的人会为了你放下架子，不懂你的人维持了僵局，失望的只有你自己。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接下来听到一个来自黄小琥的演唱《白天不懂夜》。

悠悠徘徊在时光的流影里，将所有的喜怒哀乐妥善收藏，或许一份情怀，一缕相思，蓦然回首才能够了然。醒的时候只愿朝花笑，醉的时候只愿对花眠。一花盛开一世界，一生相思为一人。一起来听到接下来这首《回忆里的疯狂》。这首歌来自光良，以回忆为出发点激发出的灵感而创作的一首歌，也是光良爱情的备忘录。光良是一个念旧的人，他一看到旧的东西就会想起过去的时光，因此他认为回忆里的疯狂不只是回忆过去，更是在创造未来的回忆。他想通过歌曲来告诉听众，要把握当下，创造更多值得回忆的疯狂的故事。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的是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

你要做一件事情会有人泼冷水，你做成了一件事情会有人唱反调，你做好了一件事情会有人说你靠运气。碌碌无为者最安全，无所事事者爱嘲笑。前面风景很好看，我们要做的就是埋头赶路，把嘲笑和质疑丢在风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容祖儿的《隐形情人》。

那现在已经是22:4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看得最远的地方》，这个是继张韶涵《隐形的翅膀》之后的又一首温暖的情歌。张韶涵的演唱没有再用以前的自己擅长的高音域，而是把她的高音转换成了更加舒缓的中音。看得最远的地方，这首歌张韶涵唱出了独特的唱腔，给欣赏者带来了非常温暖和希望的感觉。

心怀善念能够利人，心怀感恩能够利己，学会换位，人生才有和谐，知道感恩，岁月才有温暖。活着就是一场修行，真正的修行不在一张能言的嘴上，而在一颗向善的心里。心既是一个又一个刹那间生灭的念头，却表现在日常行为当中一目了然。继续要听到一首特别有名的歌，叫做《我怀念》的，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唱。这个是孙燕姿的一首慢版的抒情歌，那么这首歌是姚若龙填词，李思松谱曲的，收录在了07年的3月22号孙燕姿发行的第10张个人专辑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林俊杰的翻唱版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2: 哎，不玩了，不玩了。什么呀？
1: 歌年代越久越醇香，调子略带伤感，歌词细腻准确，分寸得当，也让人体味那一份牵挂与不舍，以及无处可逃的过往，都在略带沧桑的歌声中渐渐清晰。

其实很多时候让爱情破裂的不是现实，而是弱者喜欢站在受害者的角度，戏演得太深，热切的希望掩饰自己对爱情的敷衍。明明是自己亲手葬送的爱情，却要把锅丢给现实来背。每一份无疾而终的爱情，与其说是输给了现实，不如好好的自我检讨一下，相爱与相离之间究竟是积攒了多少的失望。继续来送上我选择喜欢你，来自于周笔畅。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送上这首《影子情人》，来自于许美静。

这个世界上总是有很多没有信心的人，不懂坚强的人。勇敢并不是每个人所能做到的。当一个人在他人眼中并不完美的时候，信心却是支撑的坚强力量。有了自信，可以把自己闪光的一面展现给大家。其实人无论是谁，都会有自己的强项，都会有让人羡慕的地方。接下来分享我的名字，来自于焦麦琪。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这首李白，来自于李荣浩。

次看到商场那闪闪发亮的大钻戒，女生的内心 OS 大概都是这一首吧。前几天看访谈节目，聊到女生到底该不该化妆，有人说女生化浓妆只是吸引人的眼球，不仅是吸引男生的眼球，而这种吸引只是相当于动物界求偶猩猩红屁屁一样的存在。若想长久的吸引，那还是要最真实的一面。继续来听到这首《我一个人住》，来自于苏慧伦。

现在时间23:46。接下来送上陈淑桦所带来的《梦醒时分》。

茫茫人海，走进生命里的人很多，走入内心的却很少。芸芸众生相伴一程的情不计其数，相守一生的却屈指可数。曾经认为我们走了这么久，应该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不曾想结局竟是那么的让人悲伤。你的离开干干净净，唯有留给我这些点点滴滴的回忆。这个世界总是上演着太多太多的别离，而微不足道的我们却无力挽留这一段走到尽头的情感。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1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心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觉得这段时间我们都有很多可能参加在做旅游时，还有这段时间我们也有。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3.2 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尘土华章。
6: FM90.9

好音乐尽在 FM 90.9。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早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新的一天，我想伴着好听的音乐一起慢慢开启了。这里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愿好的心情从这一刻出发。我是经历，和你一起聆听经典。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微信上来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以及关注到我们所有的活动讯息。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将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报名加入。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第一个优势，我们有广电顶级专业场地来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平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教室，孩子们呢在真实电视场景下排练，效果是翻倍的。第二个优势，我们有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来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们的语言基本功。第三个优势，有海量官方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们的综评来添彩。第四个优势，我们有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拍摄，学员节目可以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可以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们小演员的梦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8799-6000 8799-6111 8799-6000 8799-611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

0: 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很多熟悉梁静茹的朋友都知道，这首歌是我们日常姐妹团聚的时候可能会唱的一首歌，而这首歌呢也通常被安排在她演唱会的中后段，作为全场大合唱的环节，用来治愈所有人的情感遗憾。梁静茹，分手快乐。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区。

绿尾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在迎客，欢迎大家去游玩。超值福利进行当中，梦幻冰雪馆标准成人票268元，在哈尔滨参加音乐节、演唱会、看电影《神探之痕迹》的游客，购票可以享受168元的特惠，立省100元。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八项套票热销中，周一到周五购买39.9元，周六周日更有9.9元的超值特惠，亲子家庭首选啊！登录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以及同城平台就可以购票了。

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热爱唱歌的你，是否期盼着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一同唱出富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上舞台，绽放光芒呢？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我们招募的团员可以来自各行各业，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无论你日常是什么身份，在这里你只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歌唱。和传统的歌唱形式不同啊，我们的合唱团主打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合唱风格，将呈现出更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是公益免费的，零学费，团队也将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系统提升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将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舞台。只要你热爱歌唱，有基础音准节奏感，能够守时参与到我们的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就可以报名了。我们的招募年龄在20到45周岁。那么在之前啊，我们招募的这些周期上，我们收到了很多的这个

简介的视频，大家的这个唱功真的是非常的出色。所以呢，我们也欢迎更多热爱歌唱的小伙伴加入到我们的青年合唱团当中，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我们周末生活当中的小期待。热爱歌唱的你，欢迎加入到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冰城，共赴热爱。报名呢，添加微信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